0: 这边是不是也有坑呢？
1: 其实拿大结果最大坑就在于把成功窄化为二院的门口啊，在二院的门口，其实相较于7:30左右的时候，同样通行压力是已经少了很多了。目前在东北院区，如果您是要继续实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目前排行的现象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可能车辆密度还是偏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控制车距。而在101路，如果您是要往城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也依旧是要等到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早上好，我是宜丹。
1: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国际要闻。据中央气象台9月27号20时至28日的20时，甘肃的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的东南部以及河南的东南部、安徽的西部和湖北的西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是50到90毫米。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东部、山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
0: 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4-2击败日本组合，夺得金牌。
0: 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7号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
0: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逾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1: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的国防部长。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机事头条会。
3: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现在是早上的8:43，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早上好，我是宜丹。
1: 咱们继续延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为我们的话题收个尾，就是纯过日子和拿大结果你怎么看呢？
0: 嗯，再聊到这个词背后都知道我们很好和我很难之间的这个缝隙了。
1: 嗯
0: 嗯，我们试着来串一下。第一个层面，关于选择，有的人选择纯过日子，把精力收回到吃饭、睡觉、上班这些日常的小事上来，有人选择呢拿大结果，把婚恋、职场、副业都折算成一种资源。

0: 选的跃迁，这两种选择其实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1: 是的，而且这两种选择呢，其实都是因为一个话题导致的可能反应上的区分啊，那就是年轻人在面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很难这道缝的时候做出的真实反应。
0: 那第二个层面就是关于风险啊，这个纯过日子如果是走极端，就可能变成对一切深度思考和公共关切的这个拒绝。拿大结果如果走极端，就可能变成被算法和成功学裹挟的持续焦虑。
1: 是的，所以说关键在于度，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活法，但是不能让任何一种活法成为我们的牢笼。
0: 那第三个层面就是关于标签了。有研究者就特别提醒，觉得很重要，与其用标签固化青年，不如正视群体内部心态的分化和流动。纯过日子也好，拿大结果也好，他们只是描述一种状态的词，不是定义一个人的身份。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是纯过日子人，但是有一天可能突然想拼一把，也可以是一个正在拿大结果的人，但是有一天可能突然觉得啊有点累了，想停下来，都是没关系的。
0: 对，所以呢，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别让任何一个标签把你框住了。你可以纯过日子，也可以拿大结果，更可以今天纯过日子，明天拿大结果，你还可以像这个宇浩一样纯拿大结果。
1: 是的，所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论是选择哪条路，但是呢，别用它来否定别人的选择。选择纯过日子的人，不必说那些还在拼命拿结果的人说他太卷了，但是呢，选择拿结果的人呢，也不必说觉得纯过日子的人说他还没有出息，这都是不对的。
0: 我觉得最后我们俩就像和稀泥一样。
1: 是的，和完了，今天早上终于一个半小时把这个话题和圆满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也确实跟我们早高峰互动群里面说的一样，就是觉得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就是可以同时做到的。
0: 对呀，我觉得此刻适合纯过日子，我就纯过日子。哎，机会来了，我想拿大结果，那我就冲一把了。这永远就是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你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心境之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说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今天适合今天的结尾呢，就是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当下的瞬间。
0: 是啊，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有他们不同的想法呢？
1: 是的，我们听友群里面具体是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路况的情况啊，就是他们都在分享自己可能在路上确实遇到了很多交通的一些棘手的难题啊。像我们的节目他就说到，今天哪里都比较有排行啊，我13公里用了65分钟。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宜昌市的整个路况的情况啊。其实整体来看到，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路况的排行是以往我们在8点整可能左右遇到的一些路况的情况。
0: 对，就是今天的延后了。
1: 对，是的，今天可能整体上我们从早高峰的早，它也延的早。我们从7点半，从我来的时候，其实我今天早上就看了一下路况，在7点整的时候，就大部可能宜昌城区各个路口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我想具体的原因就是，可能今天早上
0: 天、啊、
1: 对下了点小雨，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又是确实是早高峰来了之后，这中秋节后的第一天嘛，可能整体上大家又出门上班，然后送孩子上学，然后可能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冲突啊。所以说今天早上特别是在新家路的快速以及三峡大道主路路面上，还有我们的各个学校的区域，在这种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节后的时候，大家也要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了。特别是像今天早上，我觉得也给各位司机师傅们提了个醒嘛，就是在国庆节之后，可能您更在节后的那一天要更加做好准备，可能要提前再提前一点，可能就那一天您可能早提前一点就可以早出行，就好受一点。
0: 对对，好很多。就像今天的这个早上的这个路况的这个情况，就是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按照平常的这个日常的话，8点47分，现在就应该已经是比较的畅通了。但是目前呢，这个城区的这个状况还是挺多的啊。
1: 是的，在今天早上我们话音刚落啊，我们
0: 又发生了交通事故。
1: 这应该是在我们的新大陆快速路上啊，如果您。

0: 这是我市选手首次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也是本届赛
1: 接口综合训练室患者王女士正在接受训练。几个月前，她因免疫性疾病引发脊髓损伤，造成双下肢无力。在脑机接口技术的辅助下，王女士的康复治疗出现可喜变化。
2: 在那么这个地方好像很清醒，每天做那个运动像很轻松。
1: 王女士用的这套设备，简单说就是在大脑和机器之间建立连接交互的技术与设备。大脑产生意念会释放带有特征的电信号，设备在采集和解读后把指令传递给外部机器，让机器按照想法完成动作。与此同时，机器运行产生的信号也能回传给大脑，实现双向交互。
3: 通过这种反复的高强度的一个训练之后，它可以有效的激活我们大脑细胞的一个活跃度，促进我们脑细胞的恢复，加速康复的一个进程。与传统的康复治疗效果相比，它可以来缩短我们的康复治疗周期，显著提高我们的康复治疗的一个效果。
1: 目前常用的非侵入性脑机接口，戴个帽子就能用，不穿刺，不开颅，靠头皮外的电极读取信号，安全便捷，好上手。今年以来，市中心人民医院已为100余名患者开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干预，而精度更高的半侵入式和侵入式脑机接口则需要借助手术植入电极片。今年6月，医院也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
4: 一些脑肿瘤患者的肿瘤长在这个功能区，我们术中就用那个脑机接口的高通量电极在术中进行采集信号，就术中就确定哪些部位是这个功能区，在保护重要功能基础上安全的切除肿瘤，功能保护非常好，没有任何的损伤。
1: 随着两大脑机接口临床示范基地落户宜昌，越来越多的群众将在家门口享受到高端、精准、智能的医疗服务。
5: 未来的很多一些临床研究，包括临床实践，都会逐步的开展，这为我们本地的一些慢性疾病也好、急性疾病的损伤以后遗留的后遗症这样的患者，会带来很好的福音。
0: 9月27号下午，楚超第17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神农架队的比赛，在神农架实验初级中学足球场打响。最终，宜昌东阳光队以6-2战胜了神农架队。当晚，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联赛积分榜，宜昌东阳光队居2位，晋级8强淘汰赛。
6: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7: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6: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7: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啊，宜昌端出了消费大餐，让全国各地的游客享受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根据市商务局初步统计，宜昌国贸、CBD、吴越、新发广场、环球港、长江广场等11个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达131.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6192万元，同比增长8.98%。雅思、国贸、北山三大连锁超市营业额累计达9241.75万元，同比增长4.16%。全市餐饮业中秋假日营收4.67亿元，较平时增长近5.58%。纳入监测的巨翁、谷雨、怡品川、自己人等4家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89.2万元，同比增长7.55%。监测显示，城区304家住宿酒店3日累计入住约7.68万人次，实现营业额1535.94万元。截至26日晚，有奖发票活动共上传发票3.34万张，中奖0.46万张，发放奖金82.56万元，拉动消费金额4949.61万元，拉动比1:60。假日零售餐饮消费券核销金额35.6万元，带动消费323.62万元，拉动比1:9.09。中秋假期，宜昌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市公铁水空交通运输客运量52.81万人次。铁路方面，发送旅客7.94万人次，到达旅客8.59万人次，宜昌东站发送旅客7.08万人次，到达旅客7.63万人次，宜昌北站。

0: 发送旅客0.86万人次，到达旅客0.96万人次。航空方面，三峡国际机场发送旅客1.32万人次，到达旅客1.07万人次。道路客运方面，全市道路客运发送旅客31.08万人次。宜昌城区开通滨江观光巴士，累计发班81趟，运送乘客1560人次。水路客运方面，全市水路客运发送旅客2.81万人次，全市38个高速公路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52.66万车次。近日，湖北省公路网布局规划2026至2035年获省政府批准印发实施。根据规划，宜昌新增公路里程约64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约274公里，国省干线约370公里。请听记者报道。
1: 宜昌市鄂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在全省13纵9横4环高速路网中占据关键节点。高速公路方面，本次规划新增 S4218 宜昌城西高速含南京关长江大桥， S5017 萧亭至红花套长江大桥及接线， S5018 支城长江大桥及接线， S71 当支松高速公路北延线， S14 武汉至松滋高速公路西延线， S81巴东至张家界高速公路秭归段等6条高速公路。远期规划，茅坪至太平西长江大桥及接线，荆门至宜昌高速公路。到2035年，宜昌将全面融入全省10、20、30高速交通圈，区域快速通达能力大幅提升。国省干线方面，宜昌新增 S363 省道太平西至巴东段等6条跨区域通道，强化宜京京恩城市群互联互通；新增 S523 省道远安至当阳段等3条县域通道，提升县际通行效率；优化调整 S242 省道点均至五峰段等5条县域通道，打通乡镇、景区、产业节点微循环。
0: 金秋时节，稻浪飘香，宜昌各地秋粮迎来了收获上市期。近日，在宜昌粮食集团当阳玉溪中心粮库2期收购现场，满载新谷的农用车有序驶入库点，过磅、签样、质量检测、卸粮入库各环节环环相扣，高效运转。早在8月中旬，该集团已启动本年度秋粮收购工作，开审时间呢较往年提前了近1个月，有效稳定粮食市场预期，抢抓秋粮收购主动权，从以往等粮上门转变为提前开秤，主动靠前对接种粮农户，提前启动收购模式，有效打消了农户卖粮难的后顾之忧。宜昌粮食集团将持续健全完善全链条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扎实做细市场化收购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农户的切身收益，牢牢守住地方粮食安全底线。在当阳，一家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菜籽油企业，如今呢已经跨越千山万水，畅销全国。蜕变的背后是多个部门长期以来的靠前服务，他们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发展，实现跃升。请听记者报道。
2: 在当阳红源峰食品有限公司，叉车来回穿梭，将一箱箱长坂坡菜籽油马上重卡，整整100件精装油品即将跨越3000公里奔赴新疆。
3: 这批货要是发往新疆，这一次发了100件，每一个星期都要发一次，一个月大约400件左右。
2: 当阳地处北纬30度黄金油菜种植带，孕育出的菜籽饱满油润。红源峰承袭40余年古法工艺生产的菜籽油，浓香馥郁，营养丰富。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手握好产品的企业，却曾面临知名度不够高、销路不宽等问题，发展一度受阻。
4: 在帮扶过程中，我们先后收集到企业技改投入压力大、品牌提升缺少方向、产品市场渠道不宽等难题。
2: 问题找准了，对策必须跟上。3月以来，宜昌市发改委带着专家筑起会诊，对症下药。
4: 我们积极抢抓两新机遇，积极帮企业申报菜籽油加工补助、粮油加工技改资金，助力企业提档升级。
2: 在政策资金的撬动下，红云峰将榨油机从8台增至16台，还通过公益

0: 优化和自动化升级大幅提升的单机效率。
1: 今年呢，我们完成了改建扩建。我们过去啊一天五十吨材质，现在经过扩产之后，我们满负荷生产的话，可以生产260吨材质。
0: 产能上去了，品牌和销路必须同步跟上。宜昌市发改委还全程指导品牌创建，引导企业规范管理制度，助力长坂坡菜籽油加入省域粮油公用品牌荆楚粮油，搭建展销平台，组织企业参加全国粮油展会，拓宽销售渠道。
1: 通过各种展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现在我们在全国呀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产品已经打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市场。
0: 在今年九月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宏源丰又成功签下两家湖南客户，另有五家意向客户正在深入对接，企业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2: 为了丰富双节期间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夷陵区精心策划推出了畅游夷陵悦动峡江双节嘉年华系列活动，从九月下旬持续到十一月底，涵盖烟火市集、全民赛事、文化惠民三大板块十余项活动，邀全城群众共赴秋日盛宴，在山水之间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日氛围。从烟火市集到全民赛事，从非遗传承到亲子阅读，从银铃欢歌到露天电影，夷陵区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迎接中秋、献礼、国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在山水峡江间感受浓浓的节日温情。九月二十七号晚，国潮换非遗，民歌润荆楚。2026年湖北省非遗国潮购物月及全省民歌展演活动在兴山县昭君广场正式启幕。来自省内外的16支民歌精英团队同台献艺，以深情嗓音唱响植根乡野的悠悠民歌，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真正活起来，活起来。当晚，2026年湖北省非遗国潮购物月正式拉开帷幕，同步开启的国潮换新非遗市集荟萃全省数十项代表性非遗项目与特色国潮文创产品。根据了解，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充分地依托重点景区、特色街区、商业商圈等载体，同步铺开系列非遗国潮主题活动，持续推动非遗资源对接现代生活，丰富文旅消费场景，释放文化消费市场活力。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九月三十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5: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4: 看我的身边，
5: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4: 看我的身边，
5: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4: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5: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三十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6: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 机遇。

0: 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0: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了？
2: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9月28号，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以9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联合国旅游组织确定2026世界旅游日国际主题是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今年的国庆中秋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

为葛卓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6: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接下来咱们说一个让人血糖飙升的话题，60厘米超长蛋挞走红啊！武汉工厂全国爆单。你没有听错，60厘米蛋挞。以前我们说蛋挞是下午茶啊，现在蛋挞它可以是下午茶，也可以吃是尺子。网友们叫它蛋挞界的巨无霸，那汉堡听了都得沉默。60厘米，你是要当金箍棒吗？是蛋挞一出来啊，迅速火遍了全国，成为了网红单品，线下门店排队打卡。有记者去了武汉的一家工厂，哎呀，那工厂车间里边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工人们忙着赶制上千件的超长蛋挞半成品，啪啪啪的往全国各地发。那创始人陈先生说了，他们公司在全国各地也都有工厂，加班加点的生产。这玩意儿从8月份上线到现在，已经卖了16000箱了。那淘宝更厉害。9月10号刚上架，营业额从2000块蹭的一下飙到了15000，然后直接干到了6万，5天的功夫翻了30倍。

这增速啊，长得比我体重都快。人生啊就是这样，别人的蛋挞在爆单，我的外卖还在凑满减。我怀疑陈先生的服务器啊可能快被订单给挤爆了啊，他每天早上6点就被客户的催货电话叫醒，回复消息都能回到深夜2点。陈先生说，河南、山东、云南、新疆全国各地都在要货，刚才就过了一个云南的订单，要800件。现在呢，这个产品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大状态啊，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团队预期。老陈现在每天都在纠结啊，我到底是先吃午饭还是先回客户，我是先睡觉还是先安排生产。关于这玩意儿，在终端门店的建议零售价是15.8到25.8一条啊，这个定价其实很心理学，让你觉得你省了2毛钱，结果呢，市场上黄牛转手最高给你炒到40一条。这黄牛还会告诉你说，60厘米你买口红每克比黄金都贵，你买蛋挞每厘米比皮带便宜。哎，下次你可能会在闲鱼上看到这个蛋挞90成新，紧咬一口，60厘米超长蛋挞现低价转让，诚心要的撕。现在啊，很多门店都处于是一个一货难求的状态。武汉本地的门店排着队等着工厂发货，有不少客户啊纷纷申请提前发货，甚至请求插队。陈先生说啊，这款爆品走红啊，核心并不在于它口味有多么颠覆宇宙，而是在于它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说白了，这东西从来都不是用来吃的，是拿来晒的。你拎在手上，回头率100%。啊，你要是穿着古风衣服拎着这盒子，你可以直接去拍武侠片了。传统面包房就不说了啊，这奶茶店、咖啡店、冰淇淋店、烤肉自助便利店、商超全都采购上架。你琢磨，你吃完一顿烧烤满嘴油腻，然后服务员端上来一条60厘米长蛋挞，然后你还得问他呢，怎么这 擦嘴用的吗？这是，而且这东西啊是冷冻半成品，门店买回去用个法棍烤盘一烤，30分钟搞定，还能在上边加水果、加奶油、加巧克力，随便怎么装饰，衍生出很多卖法。最后老板都哭了，说你们拿蛋挞都吃饱了，那我这烤肉谁吃啊？便利店上架，你买一条，然后你问收银员，你说收银员问你说要袋子吗？你说不用，我扛着走就行。这陈先生透露啊，说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们正在加紧扩大产能，各地的工厂都在跟进，预计单月出货量能达到3万箱。他甚至还说，后期还会推出咸味新品，啊，不知道这玩意儿以后会不会配个醋碟啥的啊？我建议吧，直接出个地域限定，啊，河南胡辣汤味，山东大葱味，新疆羊肉串味，云南鲜花饼味，武汉热干面味。河南40岁的谢先生投资300多万策划拍摄院线电影，只为圆自己一个电影梦。影片于今年的9月11号全国公映之后遇冷，上映3天总票房2万余元。据崔先生介绍，他深耕教培行业多年并创业，是一名资深的数学老师。因为爱好看电影，他长期关注影视市场，一直渴望打造一部属于自己的院线电影。去年他拿出个人积蓄并借贷筹资，累计投入300万余元在河南信阳取景。作为景片的制片人，崔先生全程跟进拍摄，整部电影从立项拍摄到拿到公映许可耗时近1年。根据了解，该影片名为《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一部青春影校园片。影片简介，女主角在校园偶遇男神，一见倾心，却因为自卑不敢表白，同桌帮他蜕变成长，勇敢追爱，上演了一场丑小鸭逆袭，最终如愿靠近心上人。本以为故事就此落幕，可是反转与悬念才刚刚开启。崔先生说呀，这类既有爱情也有友情的电影出过不少爆款，这个电影呢，作为同类题材有一定潜力。18号下午，记者采访了电影院线资深从业者刘女士。刘女士称啊，院线电影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今年牛来这部影片的爆火可能会造成一种假象，觉得有些情怀和坚持就可以逆风翻盘。
但是普通人拍电影爆火，这种现象是极其罕见的。电影是一个工业化产品，需要有多个部门、多个工种协同合作，不是仅仅把想法拍成画面这么简单。那普通人想尝试的话呢，可以先从短视频、AI 短剧等创作入手，先试试水。我提一个啊，把电影搞成数学网课的形式啊，然后营销往这个睡眠方向靠，有没有搞头？最近一名网友分享了舍友上大学之后的南方初体验。这名舍友来自于新疆啊，今年刚到湖南读大一，开学的时候啊，家里特意的给孩子带来了一堆馕。没想到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舍友惊奇的发现这馕啊，它发霉了。哎，老弟非常震撼啊，说在新疆不会呀，那馕还能发霉？对新疆人来说啊，馕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食物了，啊，平时家中常备，放上一段时间也不容易坏。但是没想到，第一次离开新疆上大学，就被湖南湿润的天气给上了一课。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今天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选出来心头好的好歌。接下来一首也是在舞台上面，在音乐类节目的舞台上面，林俊杰的改编。这一首它是改编周杰伦，而且呢做了一些小小串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追寻过风的速度，去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冬天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 Well 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纯聊车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欢迎更多异常本地听众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啊。另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可以，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咱们直接开始节目了，很多问题开始滚屏了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我们先爬个楼看问题。这是一位宜昌本地的听众问道，极狐的 T7 推荐购买吗？我看到防撞梁啥的减配严重，这车能买吗？宜昌本地的啊。宜昌本地的话，其实我不是很建议买极狐品牌，原因就是极狐品牌在宜昌的规模，首先从规模来讲，从4S店规模来讲，你是没有办法跟类似于小米啊，跟类似于这个各种问界、智界、想界、尊界啊，包括上界，也没有办法跟特斯拉，没有办法跟理想啊，没有办法跟他们去比这个销售规模啊。你说安师傅他能买吗？其实这个我理解呢，你光看防撞钢梁不可以啊。其实这个防撞钢梁确实可能你想象当中没那么完美，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它的防撞钢梁呢，它是一个单层冲压的。你如果很介意单重冲压的话，那这个我也不好说什么，对吧？另外一个呢，宜昌本地啊，宜昌本地的话，如果长期用的话没问题，它是宁德时代电池啊，是这个磷酸铁锂电池，而且有800伏快充，充电速度是没问题的。另外这车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乾坤的方案可以选择，看你买哪配置啊，乾坤方案可以选择，智驾部分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点，这车呢据了解啊，它主打的是母婴用车，就是车里面没有什么太大异味啊。但是呢，你必须有一些这个短板的接受，包括你所讲的这个单压啊冲的这个钢梁啊，防撞钢梁也是它短板之一啊。另外这车呢还有什么短板呢？包括刚才所讲的宜昌本地的售后门店比较少，另外我们还说到一个，就是它其实这车呢塑料感比较重啊，塑感是相对比较重的，这部分也是考虑一下啊。几乎 T7 这车你看能买吗？我觉得在宜昌不是很建议买。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预算有限，挺喜欢预期的，预期了变成了啊，感觉 T7 和预期挺像的啊。哦，这么回事是吧？那你其实如果只是居家代步的话，我觉得想买也是没问题的，电池啊、悬架啊都能满足你，铁子啊。但是售后的体系真的没有小米那么健全。来看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名爵的七，名爵七还是名爵零七？这位叫做什么风儿式的朋友，您问的是什么七？问到主播你好，请问大众的这个探岳和途胜 L 家用长期开买哪个好呢？我建议买途胜，如果家用长期开建议买途胜，尤其是路况不是很好，城区代步为主的买途胜，如果你是路况比较好，经常在县市区来用的话，可能探岳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名爵七不买，名爵七不买，名爵的油车不要去碰它，你伤不起那人儿。是颜值确实很硬啊，颜值很漂亮的，但是还是不建议各位去尝试名爵的纯油车。感谢山金水来直播间，来自一位来自于尔滨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感谢来自于广州的小刘来直播间，你好，欢迎各位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新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同时咱们节目在聊新能源，同时也聊传统能源啊。另外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也感谢各位能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啊。来继续看问题，感谢这位叫做来自于达州的网友，是吗？你好，这位是哪里的？感谢问到一位叫 A 的朋友啊，问到预算够买 CT5 还是买奥迪 S， 我想问一下你喜欢

后轮驱动还是喜欢前轮驱动？我喜欢后轮驱动，那你就买 CT5 好了。前驱后驱无所谓，还是建议买奥迪 A4 啊。主播你好，哪吒 GT 怎么样？二手吗？你是要买二手车吗？二手车的话什么价格？如果价格只要在3万块钱左右可以考虑的，反正你也不升，也不用在什么 OTA 的，无所谓了。新的你要买哪吒新车是吗？库存多久了啊？这车库存多久？帖子来问到主播你好啊，15万左右的话存货，我估计是库存车。库存车如果价格到位的话也不是不能买啊。比如说这车呢，曾经打比方报价啊，报价可能是12万、13万、14万，现在6万、5万，怎么不能买呢？我了解一下他给你报价多少钱，他如果报个5、6万块钱是可以买的。你就买台车，就以后这车你开个7、8年，你报废啊，电池一拖，车一拖，还能报废一点钱出来，对吧？所以如果价格只有几万块钱的话是可以买的，哪怕是存货，因为价格在那儿，对吧？嗯。那问到15万左右是07 GT 啊，名爵 MG07 啊，就是07 GT 和名爵 MG07 该怎么选择，是吧？如果说你要车体刚性的话，一定是买07 GT 铁子啊，一定是买07 GT 啊。那名爵7油车不考虑啊，因为名爵07的话，你是这样的啊，名爵07这款车的话，我认为呢，你还是342后行，就暂时先不买，最少要等3年、3个月到半年以后啊，再考虑名爵的07这车。那现在值得你去拥有的应该是007 GT 这车啊，007 GT。这台车应该是更值得您去拥有的。问到主播你好，星瑞推荐哪个版本的？星瑞的话我不建议去买什么混动的啊，买纯油，铁子。问到哈弗大狗 1.5T 边牧怎么样呢？1年开5、6千公里，1年开5、6千公里的话，任何车你都可以买，只要不买新能源，就是旧能源车，任何车你相中什么买什么，不用纠结，随时上，随时可以买，你哪怕买一个二手力帆都可以。主播你好，20万预算的话买这个轿跑，买什么车？买轿跑的话您问的是油车还是说新能源车，您说一下好吗？20万那新能源啊，银河 TT 20万预算嘛，对吧？哎，我看的是领克的那款07 GT 啊，刚发布的哦。07呢也是就是领克品牌啊，你是可以考虑的。就是你说按说那这个同样是07啊，为什么名爵07就要等3个月半年呢？那为什么这个领克的新能源就可以马上入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名爵这车它的生产体系啊规模是没有办法跟这个领克来比的，铁子啊。说领克07你可以考虑，但是我也建议至少等3个月再去考虑买不买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的星越 L 的 Plus 这车合适吗？合适啊，你1年跑多少公里，在乎油耗吗？现在油价确实有点高啊，如果你在乎油耗不要考虑，就关乎到你用车的环境是怎样的。大狗用料怎么样？二流款的，您指的用料怎么样的话，您指的是想跟谁比？如果跟一些高端豪华比，东东内饰全啊纯皮的啊，软的那没有那么好啊，没有那么好，对，还是有一些速感在里边啊。18万左右纯电轿车推荐什么呢？挺多的啊，挺多的。我不知道您是什么需求。18万左右纯电轿车的话，首先你可以考虑的包括有这个我们曾经广播里推过 TT 啊，吉利银狐的这个银河 TT 啊，每次一说银河，我喜欢说银狐。啊，就是这个 TT， 你这车你重点考虑一下啊。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考虑的是，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刚才一位朋友咨询的名爵07，如果说能等得起半年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名爵07这款车型啊。另外还有，如果说你居家的话，银河 E8 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现在银河 E8 整体来讲呢，我建议买它的这个700多公里的 E8 啊。居家的话，就 TT 和 E8 的话，那 E8 更多是居家的 ，TT 更多是玩帅的啊。这也是18万左右一个比较好的车型。另外，小鹏 P7 加这车你是可以考虑的，小鹏 P7 加的优点在于它的智驾水平，智驾这部分啊也是可以考虑的，铁子啊。来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库存车好像报价11万、12万左右可以，不能买，6万卖不卖？就是哪吒 GT 6万，你6万不卖算了。库存车你还那么大底气，还11、12万，疯了。不买。

来问到主播你好啊，问到深蓝的 L06 和银狐和这个吉利银河 TT 该怎么选择？这么跟你说，你是干什么用？你说那我是居家用，你买谁？你买这个深蓝 L06 啊，这个深蓝 L0 它属性的应该是这个居家一点点啊啊，虽然说呢，安什么那因为深蓝 L0 的主打的是轿车。那就是 TT 呢是一个轿跑，就是轿跑和轿车在曾经在油车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人群不一样啊，针对的方式不一样，铁子是完全不一样概念啊，所以你要弄清楚轿车和轿跑的区别，这就不多说了，这个很容易来区分，铁子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传统能源、新能源的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相关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问到吉利的银河星耀7能入手吗？还是买27款的海豹06 DMI？ 我个人观点啊，更倾向于你买这个比亚迪的插电混动啊。为什么呢？这台车呢，无论是它的售后啊、保有量、体系、规模、电池、电机、插电技术，就从这个居家百姓用车角度讲的话呢，一定是海豹06这车啊，这车相对是更理想的。那么对于这个星耀，对于星耀7来讲，它的优势什么呢？在同级别里边，很少有看到双电机四驱的，这可能是星耀7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你说安生，那我买这车我就是冲着这价格四驱买的，那你可以买这个星耀7。你说安生，那我不是的，我是去家用部的代步的，我个人观点可能海豹06更适合你啊，就这观点给你参考一下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能估价吗？能估啊，咱们这边提供估价服务没问题的，帮你要问的车来扔到咱们评论区啊，咱们陪各位来聊，估价也是没问题的，新车二手车都聊嘛，是吧？二手车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要告诉你是买是卖，跟我说清楚。感谢水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谢谢。感谢来自于天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30岁当爹了啊，想选一台家用车，是应该把安全放第一位吗？谢谢主播。难道开车不应该把安全放第一位吗？安全最重要的安全来自于你的安全意识，所以说安全放第一位，应该是你的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有很好的安全意识，你哪怕骑电动自行车，你骑摩托车，同样啊，应该是一帆风顺的，然后是这个一马平川的，或者说呢是平平安安的，对吧？安全放第一位，不是说指望车的安全放第一位，而是你人的意识放在安全第一位啊。来，继续看问题啊，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款的红旗四驱 HS5， 个人一手原版原漆的90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这是一位叫做刘跑跑的朋友啊，我这么说吧啊，我先给你大概你一个折扣，这车4年车，那国产车4年这车大概价格就是5折价啊，而且是裸车价格5折价，帖子啊，裸车价5，就是那这车现在卖多少钱？大概卖的就是12万、13万左右是吧？那意味着这车什么价格呢？就是6万多块钱。那如果说这车你说安师傅，那车商收的话，大概也就是6万多块钱啊。你说安师傅，那这车我想给朋友，我给他要多少钱比较好呢？现在二手车商收这车，一般在这车上也赚2000块钱。这车买来之后，比如他63收的啊，他各种费用可能2000的成本，然后再赚2000块钱，就6万7，对吧？他说你这车，你如果直接卖朋友，你就6万7，大概就6万3、6万7，6万多块钱儿啊。这个你的2款的红旗，这个如果说你是卖的话啊，那按说他买的话呢，不你说6万7了吗？啊，大概啊，哎。曾经在几年前我喜欢说那句话，就是左左右右， 啊，对对，这车就是那个63左左右右嘿。感谢随心来直播间，你好啊，记得是五折价啊，铁子，70000卖个人行吗？70000卖个人贵了，他卖给你还是你卖给他？你其实打算他卖给你还是你卖给他？70000的话，我觉得合良心哦。除非你说那我是顶配，你卖是吧？你卖的话，除非这车是顶配，一点事故和泡水都没有啊，一点事故和，如果说你车是顶配啊 ，HSO 顶配。那70000其实也不是不行，但如果不是顶配的话，70000真贵了，真的贵了。因为这种车的话，在二手车商买也就67000嘛，6万7左右，70000贵了，铁子。感谢免砸来直播间一场本地铁子，你好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线。

还来一位来自大庆的网友，谢谢你来吧。好了，谢谢，不客气啊，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啊。感谢建哥，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下一位朋友，领克零三换到思域，图省心和二手残值，这么换对吗？不对，怎么？谁跟你说现在思域很保值啦？没有了，思域现在也那么回事了。以前是，以前思域卖十二三万的时候，大概三年，这车折扣率就是七折，有三年之后，这车还能卖个八万多块钱啊。嗯，现在，哼。同样，领克当年几年前的领克确实不保值，三年就是比如十万多块钱，十二万的车啊，三年大概就卖六万多块钱，就差两万块钱啊。思域和这个领克零三，现在，哼，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基本上几千块钱事儿。所以说你不要参考保值这事儿，我认为你领克零三换思域不是很正确的，嗯，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感谢发型定制来直播间。如果说你拿领克零三你换了雅阁，我不说什么；领克零三你换了英仕派，我也不会说什么，对吧？领克零三你换了凯美瑞、亚洲龙，我不会说什么。你这个换很正常啊，对吧？但是你拿它换思域很不正确啊。发型定制浩强来直播间，你好，来自于长沙的网友，你好。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刚在店里看到了一个八代半的 Erlan， 这车外观和普通版区别大吗？你在店里是哪个店子？你就不会问问销售顾问吗？留着问我是吧？动力总成基本没什么变化，哪儿呢？轮毂啊，一些这个套件是吧？颜色，嗯。能卡钱啊 ，OK， 基本上就这事儿，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啊，嗯，感谢发型定制，谢谢，还有哈，还有这个南北乐呵呵，以及32173，你好，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位，安师傅，你说一说买马三的人为什么不买电车呢？谢谢你。也就是你的问法是你买了马三，然后你没买电车，让我来安慰安慰你，是不是？买马三没买这个电车，原因很简单吧？可能对油车很执拗吧，认为油车是有未来的，而且可能公里数不是很大。另外，可能比较在乎的是弯道表现，更多的场景是在农村来用啊，弯道表现可能比较多一点点。马三这车，它的碟形仿生后悬架，支棱，很支棱。很舒服这车，但是要买2.0升的啊。嗯，感谢春哥来直播间，你好。宜昌本地的宅到家啊，宅到深什么自然宝，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铁岭的网友，你好，嗯，阿宇是吧？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途昂380四驱七座初重版月底入手值不值？谢谢。月底入手，嗯，这个我觉得。其实最适合的季节是6月份、7月份啊，已经过了这个季节了。现在讲的话呢，反正离1月1号越近，越不值得，价格就会有点，就是福利就会少了。那么如一天一天数的话呢，现在买肯定是值得的啊。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明年6月份买更值得，观点供参考。感谢马大哈来直播间，你好，心动你好，还有宜昌本地的。宜之阳，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家里准备要二胎了啊，现在开的是轩逸，平时我和媳妇儿两个人，以后要带上两个孩子和安全座椅出门，后排挤不挤？老人偶尔是一起坐车，很担心空间不够用。看了很多车，但觉得轩逸家用挺省心的，就想问问后排实际体验感如何？两个孩子，两个安全座椅。轩逸这车还真不行，你总不能把安全座椅放副驾驶，不能，不可以这么做啊！安全座椅只能放后排座，放两个安全座椅，那基本上就是四座车，这是。那你这真不行，轩逸真不行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安师傅说车，各位一会儿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严彩琪，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本名李让，平安出行，斑马线前停一停，生命安全伴我行，文明出行一小步，平安幸福一大步，让我们从脚下做起，让文明之花绽放在每一条街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

0: 八点正在直播，公司是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您正在听重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问到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GLB 二零怎么样？不考虑，奔驰的 C 级以下不考虑啊 ，C 往下不考虑 ，A 和 B 都不考虑，那不是奔驰啊，那就不叫奔驰了，没什么意思，不考虑啊。这样吧，咱们直接飞片头正式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关于 GLB 不买还有个原因，因为你要知道买一个奔驰的话，你的整个维修体系、售后保养啊，包括你做油漆，你开的是类似于亚洲龙啊，我们说这个汉兰达不、啊，这个威兰达吧，或荣放啊，这个价格的车，但是威兰达荣放的养护啊，比如说我们补个油漆，外边一个面随便补一下，250-300块钱，对吧？或者四 S 店里面500块钱顶条了，那你这个补油漆都不是这价，就是你无形当中会拉高自己这个养护的成本，没必要啊。GLA、GLB 不考虑，没必要。咱都几个老百姓买那么的，是吧？买是买得起，但养可未必能养得起啊。感谢 L12 来直播间，你好，成都的网友，你好，来直播间。还有修行，你好，来自于这个哪里的？谢谢你来啊。还有不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银河 TT Ultra 3.8秒0百魔毯底盘，这车值不值？这车怎么不值啊？值啊，18万多块钱，怎么不值啊？这车，对吧？那你说你还想要什么？另外，我想劝一下，对于要开这个银河 TT 啊，想3.8秒破百的朋友，我要劝你一句，3.8秒破百呢，它是一个封闭场地的一个实际测速，实际在使用当中，你可千万别这么踩电门，很容易出问题，很容易出问题，铁子。所以说呢，其实年轻人开新能源车，我个人观点，脾气急点的，性格不是好点的，容易出大问题，悠点啊。感谢追赶太阳来直播间，你好。还有阿贤哥来直播间，你好。为什么讲年轻人？他就是说这个开四驱包括后驱的这个电动车呢，他有时候是这样的啊，他只管速度与激情，但他忘记了这个曾经所学过的一些无论是物理也好，几何也好啊，他忘记这些东西了，他忘记摩擦、刹车距离、速度，多大速度能多少秒能刹下来，地上打滑、抓地力啊、阻力、扭矩啊、峰值扭矩，这些数据他可能忘记了，估计初中学的物理或高中学物理都已经还给数学老师了。这些数据很可怕的啊！你能跑这么快，而且纯电动车本来就重，重的话惯性就大啊。那这车呢，刹车距离包括在打滑啊，那你这很恐怖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如果正在听咱们节目，你要学会敬畏新能源，要懂得这车跑太快的话，容易出大问题。请问一下高山，那你又问了安师傅，那新能源，那为什么很多厂家还把车搞那么快呢？快吗？特斯拉以后1.几秒破百的，那起飞的不要。这是厂家推这些数据，他想告诉你，我电池好，我电机好，啊，然后呢，给了一些专门用来玩的，专门是懂的人来准备的。他真正想去试这个3.几秒的，包括有2.8秒的，特斯拉以后可能还有不到2秒的车。像这样的玩法是专门给赛道准备的啊，在一些安全措施防护之下直线加速的，那你真正赛车手从来不在城市里边来推背的，很少在城市里边什么我来你追我我追你的，那没有，真正的玩家不会这么做的，真正玩家是斑马线礼让行人，真正玩

说这个车呢，它跟那个 T6 不一样， T7 这车前面是一个什么，前面是个麦弗逊，可能这部分呢可能就不是很理想。另外 T7 这车很多人去看了实车之后反应啊，塑料感比较强，塑感比较强，很多塑料在里边，还有点这车呢全国不

0: 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档名叫《大学城》的选秀节目招募信息，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了。在比赛当中，黄国伦的春雨乐团不仅击败了李记、林志炫的双人组，还10次卫冕冠军，最后夺得总冠军。比赛结束后，有唱片公司注意到了黄国伦，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想包装他唱别人的歌。那时候的黄国伦一心想做一个原创音乐人，于是婉拒了。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名叫黑松汽水的饮料企业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写歌，蜡烛两头烧。时间长了之后，他有点受不了了，于是问自己，这就是我要的人生？黄国伦决定放手一搏，辞掉现在的工作，全心投入音乐。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他跟父母约定为期4年，如果在音乐上做不出成绩，就回去当一辈子的上班族。1991年，一无所有的黄国伦借了一大笔钱，租了一间小房子，买了一些昂贵的乐器，势必要写出一首惊世骇俗的音乐作品。他每天都骑着那一辆破旧的老野狼摩托车送歌给唱片公司听，都被以无聊肤浅这样的理由退回。在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四大天王催泪情歌当道，黄国伦写的作品既没有煽情的旋律，也没有激烈的鼓点，显得格外的不合时宜。这4年间，他写了退，退了继续写，终于在4年之期的最后一年，他的事业才迎来了转机。
1: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我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
2: 哎，都起来了，
1: 赤裸裸

0: 心可以很少。
1: 嗯，应该是吧。
0: 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
1: 结果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9月30日8点到9点，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 662123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 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黄国伦决定举行一场自己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地点就是鸟巢。一般人是不敢在鸟巢开演唱会的，因为如果10万人的场子填不满，不仅会沦为别人的笑柄，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为了这场演唱会，他和妻子自掏腰包近3000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请来了黄绮珊、邓紫棋、金志文、周华健担任演唱会嘉宾。这期间得到了很多好友的力挺，还有创作闭关不见客的范晓萱都难得一见地为黄国伦发声助威。这场演唱会并不被看好，外界的质疑和嘲笑不断，很多人说这将会是一场空巢演唱会，也有一部分支持他的人留言想去看但是没钱。黄国伦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音乐盛宴中，不顾团队劝阻，推出了88、188、288价位的梦想票，不仅是为了圆自己的梦，也是为了圆听过他歌的人的梦。演唱会当天人数远超预期，但是相

较于前期的投入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更何况黄国伦还把原价280的门票以88元的亲民价格出售。梦想在浴血奋战之后被实现了，但是黄国伦却背上了1100万的债务。这件事情成为了娱乐圈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有网友说他的演唱会实际上只到场7个人，但凡有黄国伦参加的综艺节目开演唱会，这件事情都要被拿出来说一遍。人家歌手开演唱会，媒体报道他捞钱，黄国伦开演唱会，媒体怀疑他是在做慈善。还有人说鸟巢门票100多，他的门票88，给大家一个参观鸟巢的机会啊。对于大家的调侃，黄国伦丝毫不生气，还自嘲是鸟巢伦，说自己亏得真不多。他表示把票价定为88元，本来是为了体恤那些经济比较困难的人，没想到最后自己经济变困难了。有人说他的演唱会到场7个人，黄国伦发视频幽默回应，光到场的亲人就有11个，还有来支持的朋友最少也有14个人了。

0: 信的人凡事都能。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他决定在鸟巢开演唱会之前就知道这将会是一场败仗，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近30年前，他毅然辞掉了自己的铁饭碗，宁可饿着肚子，每天骑着破烂的二手摩托车，也要买最顶级的设备。他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各大唱片公司，只为了把自己的作品投递出去，寻求一丝被认可的机会。4年时间里被频繁退稿，却没有一个人看好他。那时他心里想的只有，我要把这件事情做了，不问结果，只求不留遗憾。黄国伦为鸟巢演唱会写了一首歌，叫《知道不知道》。这首歌是他的真实写照，我不知道将来能否实现我的梦，但我知道我会奋力一搏。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黄国伦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人家孩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1: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明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孙子，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收听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作者朱晓军、杨丽萍，演播姚迪。
7: 赖梅松第一次背树只有七八岁，身高也就一米多，小胳膊小腿像竹竿似的纤细。他背的是一棵小树，立起来比他高得多，重有七八公斤，不比他的体重轻多少。他要跟在父亲后边，把那棵树背到十几公里外的建德县的一个镇上。只有背到镇上，父亲才会买根油条给他吃。对一个山村孩子来说，只有到镇上才能吃到那种东西，在家是吃不到的。七八岁的赖梅松不知摔了多少跤，背上的树越来越沉，他的两条腿像春天的柳枝，越来越婀娜多姿。眼看就要到镇上了，他说什么也背不动了。一位老爷爷看见了，帮他把那棵树背了过去。从那之后，赖梅松就开始了背树生涯，背的树越来越大，有的八九米长，五十多公斤。遇到陡峭的下坡，要拖着大树一路小跑，否则就会被树下滑的惯性掀翻。有时累得实在受不了了，想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一下，可是又不敢，弄不好人和树就会从高处滚下来。他一天背两趟，来回几十公里，赚两块多钱。背树历练他的意志，让他有了韧性。成年后，不论做什么，他都能坚持到最后。到杭州做木材生意，同去的16个人都离开了，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而且赚到了钱。做木材生意也不那么容易，遇到坎儿的时候，他就想，人家能做好，我为什么做不好？人家有人家的长处，比如资金比我雄厚，经验比我丰富。可是我慢慢做下去，资金也会越来越雄厚，经验也会越来越丰富。再说，杭州的市场大，怎么也比在家里好混得多。一个人遇难就退，就想离开这个行当，换种活法，他怎么可能成功？怎么可能赚到钱呢？不过，中通又到了一个节点，需要大的调整。这时，中通的股东已经增加到五个人。赖梅松跟其他四位股东说，中通正处于艰难时期，品牌没有影响力，网络还在建设之中，员工的待遇低，人员流动大，接下来还需要扩大网络和建立分拨中心。随着快件数量不断增大，没有分拨中心是不行的。分拨中心相当于网络的中枢神经，现在只有投入不见利润。

中通快递的发展，我们也曾经说过，只要挺过这一时期，一定会有大的发展。中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有人全身心的投入。像现在这样是做不好的。五人的股份均等，但让我一个人来做，一年两年还可以。在上海经营中通快递，每月只有4000元工资。 而这4000元工资交了电话费，基本上是剩不下的。青山水库的一期工程用的就是从我那儿进的美国美加松木材，二期肯定要用我的。可是我不在杭州，生意丢了，仅那一票木材生意就亏了2-3十万。我要是回杭州做木材生意，每年起码赚100万。赖梅松说， 我们五个人肯定有一个人要到上海来当这个法人代表，我的意见是这样，法人代表应该控股，应该占50%或51%的股份。法人代表没有工资，他可以拿20%的管理股，其他的股份可以采取收购的方式，从其他股东收购。这样的话，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这样呢，就像追姑娘一样， 只要全身心的投入了，追不到也心甘情愿。另外，我想既然要去做，我们就把它做好。他还说，我希望这个法人代表由其他股东来做，赖建法、商学兵、邱飞翔都可以来做。他不能长期把自己的生意和家人丢在杭州，想回去继续做木材生意了。几个月前， 他的岳父患了膀胱癌，夫人回去照料住院的岳父了。他没有精力来管上海那4个区的网点，以27万元的价格卖掉了。现在他完全可以放下中通回杭州了。可是其他三个人谁适合做呢？商学兵已经从申通退出，他那个点本来是系统最强壮、最有生气的一个。 几个月前又新购一辆货车，从事温州到杭州的网络运输。谁知2个月前，那辆败家的货车在公路上跑着跑着，居然自燃了，烧的只剩下一副骨架不说，那车快件也都化为灰烬。这2个月来，商学兵拎着钱口袋到处赔偿，刚有点充盈的钱，这么一来，口袋又瘪了，生意也清淡了。 他像被打了一金箍棒似的，现回了原形，又过上了穷日子，哪有心思接管中通总部？商学兵不做，人们的目光就集中在赖建法身上。赖建法沉吟了一下说：“美松，就按你说的做，法人代表占一半股份，其中20%是管理股，中通只能由你来做，别人做是做不起来的。 你如果不肯做，那就不如今天就散伙了吧。”赖建法跟赖梅松一起长大，对他的人品和能力了如指掌，在关键时刻必须要由群体中最具实力的人物来掌管，否则就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生存的问题。邱飞翔和商学兵也表示赞同，看来杭州那边的好日子 像掉进家乡歌舞溪里的一枚梨花，越冲越远。他还要独自在上海做下去，要继续为伊消得人憔悴了。回到家里，夫人和父母一听他还要返回上海继续做快递，既是意料之中，又有几分惊讶。他对家人说，

0: 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
2: 这些村里宗祠仍在，宗族文化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而形成的，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它传承于族人间，铭刻在村民心上。宗族文化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诚信成本最低。20世纪80年代，赖梅松想借3000多块钱跟表姐夫合伙买织布机。在歌舞乡，3000多块钱意味着什么？建一栋2层的房子需要1000多块钱。赖梅松的父母得起五更爬半夜的劳作10几年才能积攒下来。在那个年代，天井岭的农民赚钱很难，除了家里养的鸡下的蛋能卖点钱之外，就得上山背树，汗流浃背，两腿发软的干一天才能赚2块钱。3000多元钱能盖3栋房子，寻常农家要攒5、60年，相当于2、3代人赚的钱，赖梅松却借到了。天井岭犹如一个有着融融之情的鸟巢，村民就像一家人似的，有一家杀猪，全村都有肉吃，有一家熬糖，全村的孩子嘴巴都是甜的，有一家建房子，全村人都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赶去帮工。在村里，一家的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每一个人都跟整个村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人想做生意，全村人都会倾囊相助，哪怕再穷的村子也能筹集几千块钱。不仅天井岭村，其他的村子也是如此。下塘村跟天井岭村有着相似的偏僻与贫穷，从那里出山要徒步40里，走的是像天井岭到歌舞乡似的山路，然后才到公路，到公路才有车。1993年的傍晚，日头已掉到大山那边，山峦像块墨，将天空一点点阴暗。干了一天农活的聂章青正坐在家门口纳凉，21岁的聂腾飞满头大汗地出现在眼前。爸，我想跟别人合开一家公司，城里人忙，亲友生病没时间去看，我们要开的公司可以帮他们送递鲜花和礼品。聂章青对儿子找到的商机很当回事儿，第二天一早就跟儿子去了杭城，考察一番后，他说：“有市场，行。”办公司需要本钱，这个聂章青懂。做生意就像村里的押井，得先把一瓢水灌进押井的肚子去，然后才能把井下边的水压出来。可是下塘村实在太穷了，穷得找不到那瓢水。公路不通，村里的木头和竹子等山货就运不出去，换不成钱，只能靠侍弄那点薄地维持生存。村里的农民日没出就做，日落还没息地干着，结果连饭都吃不饱，哪儿还有余钱呢？聂章青从小就想改变命运，想走出这穷山沟。18岁那年，他终于盼来了机会，参了军，穿着崭新的军装走出深山，随着所在的高射炮部队辗转南北，好不风光。他以为自己像下塘溪里的小鱼，游进了大海，再也不回歌舞，不回下塘村了。谁知临转业，部队有了新规定，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原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机会像朵谎花，没结果就凋谢了，跳板变成了跳台。聂章青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下塘村，像几年前那样继续种几亩薄地。可是他的梦没有像天上的白云似的逝去，而是寄托在2个儿子的身上。

0: 给大儿子取名为腾飞，给二儿子取名为腾云。这两兄弟相差17个月，个性和外表各异。腾飞身高随母1米65，性格随父热情奔放，敢想敢拼。腾云身高随父1米79，性格随母内敛含蓄，凡事不想成熟不吭声。聂腾飞初中毕业，去了杭州一家印染厂打工。第二年，聂腾云考取了杭州商业职业技术学校。聂章青怕儿子像自己似的在这世上旅行一圈再回山里种地，每当儿子回来，他就瞪大眼睛手向前抓着的说，城里遍地都是机会，你要找到他，要抓住他。聂腾飞在印染厂干了2年就失望了，一天干8-9个小时，月收入才20块钱，这样干下去得到哪辈子才能过上好日子呀？他跳槽到一家酒店做服务生，没过多久就晋升为领班。酒店不同于印染厂，不再眼盯着染料、水和布匹，见多识广了，梦也像风筝似的升到了天上。聂章青的腰包与儿子的梦想有着天壤之别，他不仅没钱，还有一屁股债务，债是建房子和老婆生病住院欠下的。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旧债没还就不好开口再借。何况开速递、鲜花和礼品这样的公司，费用相当于建房子的10倍，要3万元，即便把下塘村所有的口袋都洗空也没有这么多。聂章青夫妇想起了一个人，周百根。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姚迪，录音师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该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陈如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护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莫逞强。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熟悉的旋律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这是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祝你一切都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马上听到的这一支组合，他们的名字你只要听一遍你就会记住，他们叫做鸭打鹅，这首歌名叫做无论到哪儿去。

0: 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清江湾清林明珠温泉9月28号正式开园。那国庆期间呢，园区推出仙域清江湾八仙寻踪记古风巡游活动。清江湾清林明珠温泉是位于宜都市清江湾旅游度假区灵湖露天泡池，直面青山，配备独立的私汤泡池，静谧清幽，私密性十足，适配情侣约会、朋友小聚。另外呢，有多款的养生中药的汤池，祛湿暖心，滋养身心。9月27号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在新增的赛项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的比拼之中，来自宜昌的郭夏婷凭借着精湛的技艺、沉稳从容的赛场发挥，一路过关斩将，勇得金牌。这是宜昌选手首次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也是本届赛事湖北省唯一一枚世赛的金牌。9月27号下午，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最后一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6-2战胜了神龙架队，拿下了收官战的胜利。随着常规赛全部结束，首届楚超八强全部产生，依次是武汉、宜昌、黄石、荆州、襄阳、咸宁、孝感和荆门。那宜昌东阳光队淘汰赛首战将会对阵孝感笑傲江湖队。据宜昌市商务局的初步统计，中秋假期宜昌国贸、CBD、大洋、吴越、新发广场、环球港、长江广场等11个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达到了

131.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6192万元，同比增长8.98%。中秋假期，市民探亲出游火热，宜昌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市公铁水空交通运输客运量52.81万人次。国庆节期间，位于浙江市城区沿江大道与江汉路交汇的滨江夜市将会开始试运营，10月中旬正式营业。该夜市集观光、休闲、美食、文娱于一体，将会成为浙江夜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因工作需要，9月28号，宜昌市公安局点军区分局桥边派出所办公场所整体迁移至宜昌市点军区祥源路1号奥景花园3期大门正对面。9月27号，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在当阳市的关林广场启幕。活动配套开展关公主题非遗展演、当阳关林庙会、关公巡游、关公美术书法摄影展、三国主题促消费等5项子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15号。9月27号，同城旅行发布2026中秋小长假旅游盘点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先返乡团圆再就近度假成为大众过节的主流，本地及周边游预订占比近60%，武汉跻身全国中秋热门旅游城市 TOP10 榜单。9月27号，青花瓷园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湖北省博物馆举行。此套邮票的正式发行，标志着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第11次登上了国家名片。武汉又一条城市主干道五金堤路3环线红山与江夏交界处目前正式通车。该条路全长11.76公里，红线宽60米，双向6车道，北接3环线，南抵红山和江夏交汇处，为红山南部再添一条南北向交通动脉。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军联合演习，重点训练刑侦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的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4: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婆婆呀，是重庆市北碚区的一名独居老人，无子女，而且无稳定的照料，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情况每况愈下，她就越发的焦虑。居家发生意外或者突发疾病的时候呢，就很怕身边没有人照顾。另外呢，一辈子攒下的积蓄也是无人监管，担心被侵占和挪用。如今老人的担忧被化解，在街道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王婆婆办理了议定监护服务协议。协议生效之后呢，她的议定监护人将会履行生活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诉讼代理等监护责任，为王婆婆的晚年生活提供坚实的安全托底。

当下有类似需求的老人啊，不在少数。在2015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之中，我国首次提出了议定监护制度。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打开孩子的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一个满怀热爱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在父母身上我看到了热爱的样子，就如朱子治家格言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父母那一代，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不管自己从事的是什么岗位，总是能够干得扎扎实实，满怀热爱。其实爱生活，爱家人，保持一份善良，让美好的家风代代相传，这样的热爱什么时候都不过时。而这样的故事看似普通，说起来却总是满怀敬意。这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这也就是我们的热爱。面对风雨无常，在自己的城池当中认真打磨，梳理每一个如期而至的日子，迎接每一个登门而来的友人。哪怕已经走了很久的路还看不到光，哪怕偶尔生活沉重，工作失意，学业让你有压力，也别放弃。我敬你满身伤痕还依然认真。今天节目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去学习汪先生家代代相传的那一份淡然吧。

木榻、漆桌、藤椅，这是他待客的地方，但是他的客人很少，难得有人来。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五个正楷大字，无事此静坐。我很欣赏这五个字的意思。稍大后知道这是苏东坡的诗，下面的一句是一日当两日。事实上外祖父也很少到这里来，倒是我经常拿了一本闲书静静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看起来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隐逸之气了。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做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关锦，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的孤寂，不问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加兴与人同。唯静才能关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布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毛主席年轻时曾采用了几种锻炼自己的方法，一种是闹市读书，把自己的留意力高度集中起来，不受外界干扰。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环境造成的。我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和三十几个农业工人同住一屋，他们吵吵闹闹，打着马锣唱山西梆子，我能做到心如止水，照样看书写文章。我有两篇小说就是在这儿的马锣声中写成的。这种功夫多年不用已经退步了，我现在写东西总还是希望有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但也不必一定要到海边或山边的别墅中才能构思。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天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眼前清楚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静沉坐之中。静思往事如在目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一回。

祖父治家整饬，他家的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他有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有

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

0: 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读到了汪曾祺先生笔下的那一方清净天地，那一句无事此静坐，仿佛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通向内心安宁的门。汪先生的外祖父家那间朝北的净室，那幅苏东坡的诗句，不仅是一种生活场景的描摹，那更是一种生命哲学的传递。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这句话说得真好。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裹挟着在洪流当中不停地向前奔跑，生怕慢一步就会被时代抛弃。我们的手机永远在响，消息永远回不完，焦虑和压力如影随形。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静显得尤为珍贵。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成为一种难得的能力，一种需要主动修炼的内心力量。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穿越千年依然振聋发聩。心浮气躁的时候，我们很难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更难坚持走远路。而唯有在宁静中，我们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明辨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汪曾祺先生提到闹市读书的修养，让我想起现代心理学当中的注意力训练。在这样一个充满干扰的世界里，能够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当下所做之事，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修为。就像汪先生能够在工人们唱山西梆子的喧闹环境中静心写作，这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日常锻炼获得的。说到习静，那不一定非要选一处幽静之地，更重要的是培养内心的定力。也许是在早高峰的路上，用一本书为自己筑起一座精神堡垒，也许是在繁忙工作的间隙，闭上眼睛做三次深呼吸，也许是在晚上睡觉前放下手机静坐十分钟，回顾一天的得失。这些小小的练习都是在帮助我们培养内心的宁静。汪先生清晨泡茶静坐的习惯，其实让我想起许多创作者的类似的体验。确实，在宁静的清晨，思绪最为清澈，创意也最易涌动。那不是逃避，而是在沉淀之后更好的出发。正如齐白石所言，心闲气静一挥，最好的创作状态往往来自于内心的平静与从容。我们现代人常常感叹说心里长草，这种浮躁感很多时候都来自于外界信息的过载和内心价值的不确定。而要消除这种浮躁，或许正需要像汪曾祺先生所倡导的那样，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您此刻身处在何处，正在经历什么，希望您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静心时刻。或许是在通勤路上听一段优美的文字，也或许是在午休时间读几页好书，也或许只是在忙碌间隙停下脚步，感受一阵微风，欣赏一朵花开。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1659主播甄选年度重磅福利来袭的好消息咯，那就是在今天下午马上我们的周年庆的专属直播专场，待会儿会在我们下午的5点到7点有整整2个小时的专属狂欢场啊，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多重的劲爆权益叠加，错过会再等一年哦，所有的优惠仅限我们今天马上晚上的这个直播专场的时段哦，直播结束就会即刻清零，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锁定，准时蹲守。有4大专属的重磅福利，每一项都诚意满满，所以呢，大家要赶紧此刻赶紧听住重点，千万别错过。福利一就是我们的全场9.5折加优惠券，限时2个小时。本次的周年庆的专场直播期间，那我们商城全场所有的商品统一95折。最重磅的就是呢，95折的优惠券还可以叠加平台优惠券来使用，真正实现了折上折，双重的优惠叠加，性价比也直接拉满。福利呢，仅限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马上即将开始的直播2小时时段。时段结束之后呢，折扣立马失效，也没有补拍和返场的机会。福利二呢，就是5大爆款秒杀，强势返场。那其实呢，在上一次直播被抢空的5款人气秒杀的爆款，斯塔夫的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的5件套，还有兰蔻的百泰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的周年庆的专场全部都重磅返场。那不少家人上次手速太慢，遗憾落空，这次专属的返场机会库存限时开放，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蹲守我们的直播间，锁定心仪的爆款，弥补上次的遗憾。福利三就是我们的老客专属15元的无门槛券，提前可以申领，也感恩老顾客一路相伴，专属福利重磅来袭，所有的老顾客呢，凭借过往的购物订单截图就可以联系官方的客服，免费的领取15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那重点要提醒大家，优惠券需要提前找客服申领，直播下单就可以直接抵扣现金，没有任何的消费门槛。如果说是还没有领取的老顾客的话，要赶紧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登记领取。那么最后我们的福利四，直播全程抽奖，大牌美妆免费送，直播间呢全程不间断的抽奖，兰蔻防晒、雅诗兰黛面霜等大牌的美妆免费送，全程停留在直播间积极互动的家人，中奖的概率也会大幅的提升，所以我们的福利宠粉是不套路的，全程在线就有机会中奖，所以千万别中途走开哦，一定要锁定待会儿，就是我们晚上的5点到7点钟的直播专场的时间，全场折上折，爆款返场，老客专属。

主券大牌免费抽，四重福利齐聚，年度最划算的专狂欢专场就是在今天晚上，所以大家提前预约我们的直播间，准时蹲守，耗尽我们周年庆的专属福利哦。

0: 教育咨询宜昌有限公司，主要面向市民提供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负责人表示，新规给从业者吃下了定心丸，极大地提振了行业经营发展信心。据宜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凡为旅游、商务、学习、工作、定居等提供有偿出境入境政策咨询、证件代办、手续办理等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均应办理备案。出国留学中介、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国际旅行社、商务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等涉及相关服务的机构也应当备案。从业人员备案由所在机构统一申报，个人不得自行办理。9月26号，全国青少年未来工程师博览与竞赛湖北省选拔赛暨宜京京恩第一届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在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开赛。本次活动包括水火箭、机器人地面格斗赛、无人机足球对抗赛、3D 创意编程赛、七巧科技等13个子项目，其中电子技师、北斗乐跑等项目首次亮相。开赛当天，来自武汉、宜昌、荆州、咸宁、恩施等地各大院校的1200余名学生齐聚赛场，选手们全情投入，各展所长，在一场场精彩的比拼中展现青少年科创风采。宜昌市机器人协会会长、大赛项目负责人张国平介绍，本次大赛是在原宜昌市机器人协会创客嘉年华基础上的一次提档升级，赛事进一步优化活动架构，丰富科创赛道，为青少年搭建了动手实践、交流比拼、展示创意的舞台，有效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究兴趣，培育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助力青少年科创素养持续提升。
1: 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2: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1: 善智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2: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智宜昌广播专栏。
0: 今年以来，宜都市委社会工作部认真落实宜昌市关于志愿服务融入基层治理的部署要求，聚焦儿童友好加基层治理融合路径，以雨林说儿童议事会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构建党建引领、同声议事、亲子同行、多方协同工作格局。自2023年锦江社区率先试点以来，项目已覆盖18个试点社区，吸纳小议员500余名，开展议事活动72场，志愿服务活动154场，联动近600个家庭参与，提交建议120条，成功推动解决72个民生问题。宜都市在社区搭建儿童议事会平台，推行收集、讨论、提交、反馈、评价闭环流程，引导小议员用1米高度发现社区问题，提出提案。目前，孩子们提出的彩虹斑马线建议推动城区新增18条彩色斑马线，暖心小板凳为17个楼梯房单元增设便民歇脚点。在宜华大道改扩建中，孩子们提出增设全市首个儿童友好型公交站台的创意也已成功落地。宜都市联合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制宣传、安全巡查、防溺水劝导等常态化嵌入志愿服务，开展法制小课堂、模拟法庭等活动，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明都社区，孩子们争当小小反诈楼栋长；在八字桥社区，小议员沿排洪沟开展安全巡查；在芝城镇，儿童议事会联合多方力量对重点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深化小手拉大手模式，以儿童为纽带，带动家庭参与社区治理。在解放社区，家长主动认领管护暖心小板凳，形成孩子提议、家庭参与、社区支持的共治链条。在红春社区，小议员为社区儿童打造身边的阅读空间。在东风社区，志愿者为困境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和微心愿圆梦服务。目前已有近600名家长受孩子带动加入志愿队伍。宜都市逐步建立儿童议事员招募、培训、议事、激励、表彰全链条机制，配套统管家职业体验、 科普实验，

0: 生态研学等课程。项目已形成市级统筹加街道落地加社区主站加社会组织赋能运行机制，相关做法获评湖北省妇联十大特色品牌及创新典型案例，并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宣传推介。从一米高度到全域共治，宜都市将持续深化雨林说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扩大项目覆盖面，完善议事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儿童参与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域深化。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两重是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的资源供给。
7: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8: 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7: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
9: 我们依托两重资金加快布局

0: 通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脑机接口、光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战略学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这个中秋，宜昌古韵邂逅新潮，满城烟火气扑面而来。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橱窗歌舞秀，舞狮变脸轮番上演，大南门关公巡游，盲盒快闪，惊喜不断。镇江阁、天然塔、西坝江屯湾多点联动，铺展沉浸式滨江夜游长廊。一场场精彩演出将峡江文脉搬上街头，老城老街换新，引得八方游客驻足打卡，尽显宜昌以文塑旅、活化老城的巧思。热闹背后，一道考题摆在面前：流量潮汐退去后，如何把短暂热度转化为长久生命力，成为城市必须回答的课题。办演出、造夜景是开门迎客、汇聚人气，而留住游客的核心藏在独属于本地的文化底色与街巷烟火里。文旅比拼从来不只是舞台上一时的精彩，更在于跳出打卡即走的浅层体验，推动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让峡江文化可触摸、可感受、可回味。打造鲜活独特的文旅产品是破局关键。实践证明，唯有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拒绝简单复制粘贴，避开同质化陷阱，才能持续释放发展动能。锚定本土根脉，在求新中突破，在错位中求特，在迭代中应变，系统性开发全季覆盖、全时联动、全域拓展的文旅新产品，把节庆短期亮点沉淀为常年可体验、可持续运营的城市文旅名片。目光不能只停留在聚光灯下的舞台，更要投向演出之外的市井日常，让游客玩得自在从容。依托滨江观光巴士，串联景点、老区、商圈，打通游览动线，引导游客沉浸式感受宜昌的市井生活。持续完善停车、休憩、公共卫生间、便民咨询等配套服务，让旅途少一点奔波，多一份松弛。文旅的内核终究是人的感受，商家诚信经营，服务周到贴心，市民热情友善，公共服务细致暖心，这份温润的城市质感远比一场短暂演出更深入人心。舞台节目终会落幕，但街巷烟火、人间善意会成为游客心中关于宜昌最持久的记忆。以服务为先，以文化为核，以人为本，方能将一时红变为长久红，实现从流量打卡到文化留客的质变。下一步，当以滨江演绎为起点，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把一次性打卡变成深度停留，让游客不只为一场国潮秀而来，更为一城烟火、一江温情驻足。在宜昌，有戏可看，有景可游，有味可尝，来时收获风光，走时满心温暖，念念不忘这座峡江之城。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5: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5: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

0: 这个三零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0: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看啊，抱在怀里非常的解压，平常呢放在办公室，包括居家
1: 放办公室不行吗？
0: 不需要解压吗？
1: 你办公室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个小的放在办公桌上，这太大了，有点占位置，这放在家里合适。
0: 你放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1: 好，
0: 哦，你办公室没有沙发。
1: 我办公室没有沙发。我办公室没有沙发。
0: 放在办公室里啊。那刚刚涛哥也说了，我们也有小的这个
1: 抱抱裙，
0: 对，
1: 哎，
0: 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叫做寻梦记侠家系列的盲盒挂件啊，
1: 对，
0: 都可以，大家可以这个
1: 那个盲盒，它这个盲盒呢有几个，有红油包包、霸气橙橙、粽子香香和拿铁泡泡啊，拿铁泡它是个盲盒的形式，一盒里面有这四种不同的款式，分别代表了大家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的宜昌的红油包子啊、秭归的脐橙，还有宜昌端午节必须要吃的粽子，还有呢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特别是一些潮人们都很喜欢去打卡的抱抱咖啡，
0: 没错，
1: 拿铁泡泡，
0: 对，
1: 所以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跟这次楚超宜昌队联名的，
0: 嗯，
1: 等等等等，想了解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我的宜昌上面去了解。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看到的、展示到的这个抱抱裙，它是唯一的一款大型的一个大号的抱抱裙啊，一个大号的抱抱裙。当然，如果你要是说平时你想一个小一点的，哎，你作为一个这个随身携带的，摆在办公桌上的或者怎么样的，你都有小的啊，你可以在这个我的宜昌上面去买小的，也是 OK 的，是盲盒形式啊。哦，对，1059主播阵营上买，对，跟我们这儿买啊，跟我们这儿买抱抱裙啊，
0: 忘了，忘记了，
1: 对，在1059主播阵营上买也可以啊，也可以，
0: 大家直接，
1: 对对对对对，不同的款式大家，如果你都想要请端盒啊，请端盒，你跟小朋友们都懂什么叫端盒，如果都想要请端盒，这396端盒一整套四个你都可以直接入手，拿在手里你就是最潮的啊，宜昌街上最亮的仔，啊，没有之一。
0: 好，这个抱抱裙比较占地方，我们先请他到旁边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啊。然后陆续的，我们也跟各位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活动。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将会持续2个小时。其实刚刚在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是拿出了满满的福利啊，带给大家，真的是错过再等一年，
1: 对，
0: 至少要等到双十一啊。
1: 是，
0: 双十一咱们都不
2: 会抽这个20分钟之后啊。
0: OK， 没问题。
1: 5点半钟，张大鹏问到什么时候抽奖？5点半，
0: 是的，
1: 陈皮四饮茶代用茶。
0: 所有的优惠我们仅限直播的这个专场时段，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直播结束之后，对不起，我们就没有这么优惠。

0: 甄选，好不好？找到我们啊！
1: 看到好多好多朋友都已经是进入到直播间了。
0: 对，福利一全场是95折，并且加上优惠券，我们限时2个小时。
1: 对，全场95折。就是在本来原有的1059主播甄选这个已经很划算的价格基础之上，今天2个小时之内全场还打个95折。
0: 对，
1: 这个九五折呢，
0: 我们折上折呗。
1: 对，是所有的商品都95折啊，所有商品都95折。
0: 是的，而且这个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但是刚刚说了，我们的福利呢，仅限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段。
1: 对，
0: 我们刚刚下午在整理这些，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些样品的时候，也跟各位说到了，
1: 对，
0: 有一些价格。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对。
0: 那么今天你再用上我们的全场95折的优惠券，以及我们还有那个平台的叠加优惠券啊，超多福利。
1: 这个叠加的券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两种。
2: 已经下单了。
0: 已经下单了。
2: 对，但是你邀请一下他们在直播间来参与抽奖。
0: 好，已经下单的小伙伴啊，记得。20分钟以后，我们就会有今天的第一轮抽奖，而且抽奖我们只抽下单的各位朋友啊。等一下，我也要在这个间隙来下单。
1: 今天说到了第一轮，第一重福利是全场的商品9.5折，任何一款商品都是9.5折。第二福利是什么呢？可以叠加优惠券。怎么个优惠券呢？两种，一种呢是针对于咱们新用户的。如果你是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新用户，咱们是新朋友啊，咱们新朋友怎么办呢？10块钱表达我们的诚意，无门槛的券给你，无门槛的券你可以叠加95折来用，买任何商品10块钱的一个券拿去用啊，买什么都可以，95折叠加10块钱券。那如果你是咱的老朋友怎么办呢？老朋友啊，老朋友就更是好朋友了。老朋友的话，记得把您之前曾经购买过1059主播甄选商品的截图。

0: 发给客服菜菜啊，发给客服菜菜，发给我们蔡主任，
1: 也可以发给客服娜娜，
0: 发给我们，我们立马啪转手一个15元串发给你。
1: 你不要在直播的时候一惊一乍的好不好？吓我一跳，
0: 闪身步我叫师傅，
1: 快点节奏。
0: 好嘞，
1: 前两天大家应该
0: 也都好笑，有什么好笑？
1: 大家应该都关注到了啊，好像 Lady 啊，我们的老熟人了，关注到了。我们上周每天有一个
0: 秒杀单品。
1: 有一天，上个星期一，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秒杀的单品是斯塔夫的大白罐。
0: 对，
1: 我们在晚高峰卖了17瓶。嗯，就这件事情，涛哥呀，是非常引以为傲的。
0: 才卖出去17瓶，我引以为傲。其实，朋友们，你们都知道，这个后台数据肯定是不止17瓶的，你知道吗？
2: 在持续的卖，已经有很多朋友下单了，涛哥。
0: 嗯，有点回音呢。
1: 我们有回音吗？
0: 然后
1: 好，设备在调试，能不能帮我把空调也调？
0: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上周就是为了迎接这一次直播，我们每周呢是有一款秒杀单品啊，有一款秒杀的单品，不间歇的推出，每天一款啊。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那我没抢到，我错过了咋整呢？没关系，接着2小时之内把他们又重新给叫了回来，咱们返场了。哎，五大秒杀爆款返场了。
1: 问一下我们的蔡主任，返场的单品是不是只有今天直播有
0: 2个小时？
1: 只有直播的2个小时有啊？
2: 就结束了啊？
1: 对，
0: 所以
2: 大家返场很好。
1: 我之前看到后台有的朋友买那个大白罐，他是分了几次买？嗯。他可能当时买了第一罐，他觉得呀太便宜了，我是不是再多囤两瓶？
0: 结果错过了啊，结果错过了。其实不只是大白罐，还有很多其他的啊。等一会儿我们大家呢，依次的可以在我们的推荐过程当中来下单，这是第二重福利。第三重福利，我们有一个满减啊，什么满减呢？满199减20，满399减30，满599减50，满999减100啊，满999减100。换句话说，其实各位在商城上选购的时候呢，你可以来看，哎，你究竟是满减划算呢，还是用这个无门槛的券划算？就看你自己，哎，看你自己来去权衡量。
1: 哎，我看到我们在直播了有这么15分钟了，已经有很多朋友陆续的下单了。
0: 精粹水买了2瓶，我是其中一员啊，那。恭喜你啊！恭喜你干什么？祝福你啊！祝福你啊！感谢你啊！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这个直播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下单了。
1: 你是今天买的吗？
0: 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买的嘛。所以他在问什么时候抽奖，等一会儿抽。
1: 你是今天买的吗？
0: 等一下抽啊！
1: 你应该是上次买的啊！你如果是今天下单的各位小伙伴啊。前天买的可以。今天买的小伙伴，我们还可以参与抽奖，好不好？
0: 没毛病，没毛病。
1: 你应该是我知道他应该说的是他那个前两天正好也是我们秒杀单品的时候买的。
0: 对，所以我们记得啊，今天有几重的福利，刚刚再来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全场95折。第二个，新客户无门槛券10块钱的，老客户发截图过来15块钱的。第三重福利，之前5天连续每天秒杀的单品，今天限时2小时之内全都重新上线了的。第四重福利，满减的，满199减20、399减30、599减50、999减100啊。然后这个是可以叠加的。还有一重福利就是现场来抽奖的啊，现场来抽奖，4波福利等待着各位。所以各位现在这个点，如果你现在这个点，如果你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啊，大家呢，如果你现在这会儿遇上堵车，或者你坐在副驾驶坐后排没开车的话，你可以打开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1: 对
0: 啊，进里面来看一看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个专场直播，这是1059主播甄选一周年庆的，为大家专门量身打造的，也精心准备的。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你啊，也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如果你已经在直播间里了，也欢迎各位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比如说我想买什么，哎，或者，那我其实也来解答一下大家疑问吧。我相信会有些朋友的有疑问，说啊，那我这个无门槛的券也好，我满减的也好，是不是只能说你们今天介绍的商品？不是啊，整个商城里所有商品，无门槛的券，任何商品都能用啊，满减适用于所有的商品，
1: 没错
0: 啊，适用于所有商品，
1: 没错啊。来吧，我们来给各位推荐的，除了刚刚的抱抱寻以外啊。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包装袋，好不好？如果你是自己用呢，就没有关系了。
1: 对啊，质朴豪华问需要换球衣球裤了，还没有准备上今年新的球衣球裤的话，赶紧给孩子安排上，我觉得非常合适啊，非常合适。大家所关注到的说这个孩子们穿的，是不是上面皮贴肤穿会不会过敏之类的？
0: 没有问题。可以
1: 啊，
0: 因为它是 A 类的标准，所以是可以贴肤穿的。哎，
1: 对，
0: 并且你闻它干嘛？
1: 软糯透气，我看到这个在这闻。
0: 并且我们是没有品牌溢价的，
1: 好像
0: 这个品牌它一直在我们的平台上，
1: 一直有，
0: 一直有，
1: 一直有
0: 啊！我们从去年一直到今年都有这个
1: 品牌，
0: 而且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口播里面
1: 也有，
0: 我们也有啊，也有这个品牌。
1: 对
0: 啊，不管是宝宝的这个居家睡衣，还是秋衣打底，都是可以的。但是最
1: 还有亲子装，
0: 大家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但是儿童的那个尺码，儿童尺码是最大是
1: 幺六五，
0: 儿童的尺码最大是到165，因为我们刚刚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们也说到了，我说我想给我们家小朋友买一套，
1: 穿不了了，
0: 最大165，穿不了，
1: 可以买成人了，
0: 我可以给他买成人了，
1: 可以买成人了
0: 是要买了，这个马上这个天气逐渐的凉，
1: 说变就变，
0: 对，逐渐凉下来了，而且孩子长得真的特别快，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家里面给孩子看一下，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如果你还没有给孩子买秋衣秋裤的，或者如果比如说你还感觉今天自己孩子长特别快的，还没有收拾家里面的这个秋冬装的，赶紧回去翻翻柜子，是不是秋衣秋裤不能穿
0: 了？这个180克的黄金的厚
1: 度
0: 啊，适合10到20度的宜昌的初秋，
1: 就是这时候马上。
0: 其实我觉得你像那个冬天，我们外面穿一条带绒的裤子
1: 也
0: 就够了啊，够了。建议大家囤两套换洗嘛，两套换洗。
1: 对，
0: 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平台我们平台平时的价格69.9，今天折后加上用券只要51.4，就是51.9。
0: 对，并且是针对新客户啊，对不起，针对老客户下单啊，我们就可以下单之前
1: 先领券，
0: 找我们的客服去领一个15元的券，好不好？
1: 优惠之后，
0: 对
1: 啊，优惠之后，
0: 51.41，
1: 51块钱，
0: 对，
1: 就给孩子。平时买一个你在家里面当居家服家居服穿，
0: 刚差点用你的下单了，
1: 当家居服穿啊，或者说呢你买回去给他当过段时间的秋衣秋裤穿，都再合适不过了啊，都再合适不过了，非常合适。今天的价格再说一下，51.4，各位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广播，抓紧时间可以直接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里面来下单朵希尔的儿童内衣套装，一套只要50多块钱，你在外面随随便便给孩子买一件睡衣啊，什么买秋衣秋裤都得10-20块钱。
0: 然后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啊，
1: 尺码对照表，
0: 对，尺码对照表根据自己的需求，它分得非常的清楚，体重然后这个对应的尺码啊，我刚才看，我们可能现在要买两个加的了，
1: 对，
0: 两个加的，
1: 而且
0: 我们要买成人款了，
1: 可以买成人款呢。其实说实话，有很多的服装它会涉及到大一点的成人款，大码的成人款，我其实比较喜欢买童装的大码的成人款，为什么？因为同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材质或者说一个版型或者说一个工艺，那么它做童装，它在大一点的码尺码用作大人呢，一个就便宜，另外一个它就品质要比大人要更加的，因为孩子嘛，
0: 对吧，
1: 它更好一些，要更好一些。
0: 好，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直接点开我们右下角啊，打开链接去做一个这个选择，好吗？正在听广播的各位小伙伴啊，记得在微信小程序下拉，可以找到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今天是商城的1周年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1周年庆的时候，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优惠的活动啊。
1: 今天全场95折，全场所有商品95折，而且还可以领10块或者15块钱的无门槛券，买啥都可以用，除了秒杀商品。再就是满减啊，满减减20的，减30的，减50钱，减100的，看你买多少钱来搭配。再就是秒杀商品限量返场，等一会儿也会继续说到，除了这个大白罐，今天很多朋友都在问的大白罐89块钱之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秒杀商品都在后面。
0: 谢谢、
1: 啊、
0: 谢谢空山淋雨的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帮我们继续把直播链接分享出去。距离我们的直播结束呢，不到20分钟的时间了。
1: 对
0: 啊、大家赶紧帮我们把直播链接分享出去啊。来吧，下一款
1: 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介绍的是水杯，
0: 基本上也是我们一年四季都用得上的。

0: 到了冬天，你现在如果说平时你现在这个之前春天、夏天、秋天用的杯子还是那种喝咖啡的呀，玻璃的水杯啊，我觉得到冬天的时候要把保温杯备上了。
1: 我夏天也会用这样的杯子、
0: 啊、
1: 对，
0: 而且很轻便，
1: 对、
0: 嗯、
1: 它因为它的容量比较小啊。
0: 对，
1: 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这个品牌各位应该不会太陌生，蕉下。
0: 蕉下，
1: 对，
0: 嗯，
1: 蕉下的一个轻量随行的保温杯，
0: 嗯，
1: 它是那种医用级的不锈钢的内胆，
0: 对，蕉下
1: 没有什么味道，
0: 蕉下品牌主打的叫什么，叫做轻量化户外，好、哦，反正跟轻量化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它的所有的都是轻量化，
1: 户外风，
0: 它的衣服、它的防晒都是轻量化，包括它的水杯做的也是轻量化、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冬天不愿意保温杯，就是觉得自己的保温杯特别厚重又沉又重，是吧，哎，然后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其实就是种轻量化的杯子，这个轻量化的保温杯，你是战损版的，你是战损
1: 我这个是我这个是战损版的啊，
0: 战损，
1: 因为我有已经有了一个这么大的了，不然我是非常心动的啊、嗯、
0: 对，秒杀商品不能用任何券了、嗯、对，秒杀商品不可以了，
1: 因为秒杀的商品呢已经是非常、嗯、优惠的这个价格了啊，
0: 嗯，其实我觉得蕉下的这个杯子呢，它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啊？
5: 嘘，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嗯、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
9: 啊、
10: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符合你的这个，
1: 你要是用了你就要买，你就要买
0: 工程学
1: 你要是用了你就要
0: 工程学，
1: 你就把它买回家，
0: 真的很可以、啊、这个小杯子、嗯、
1: 它的这个保冷的性，保温和保冷的
0: 效果
1: 性能啊，六个小时保温约65度，六、
0: 嗯、
1: 个小时保冷约11度啊、
0: 嗯、
1: 保温和保冷它是双在线的，
0: 没错，
1: 一年四季都能用，
0: 对，
1: 而且400毫升携带非常的方便、啊、
0: 方便、嗯、
1: 颜色应该也蛮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目前可以选择1、2、3、4、5、6、7个颜色啊，
0: 对，灰色、
1: 绿色、红色、奶白色，点开我们右下角的链接，可以直接来
0: 进去看，
1: 进去看啊！
0: 啊，当然你现在看到这个价格70.3块，这是什么？这你看到的70.3块是今天95折之后的价格，
1: 九五折的价格。
0: 但是你没领券，
1: 嗯、
0: 你领了券，减了15，只要55块钱，
1: 嗯，
0: 55块钱买个轻量化的。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
1: 嗯，
0: 蕉下这个品牌的轻量化的保温杯，
1: 给孩子可以买一个，
0: 当然啊，
1: 尤其是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啊，
0: 嗯、
1: 你给他带这个，就是我儿子不用的杯子啊，
0: 嗯，大了，
1: 对，大了，因为他现在大了，可以用这么大的杯子，
0: 嗯、
1: 但实际上他一年级就给他用的这个杯子，其实是大了、
0: 嗯，大了，对，
1: 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给他买个这样的杯子就可以，非常的合适，
0: 很方便，
1: 价格也不贵，
0: 嗯、
1: 万一丢了摔了你还不心疼，
0: 是的，
1: 啊，
0: 啊是的，
1: 把这样的杯子买回去给小朋友用，
0: 嗯，
1: 非常的方便啊，
0: 一年四季都能用，
1: 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各位，如果你是我们的老顾客，找到我们的客服去领一个15元的。这个券啊，
0: 没错，
1: 领一张15元的券，
0: 嗯，领一张15元的券，只要55块钱，50块钱，对不起，
1: 只要五十一，
0: 五十五块钱，
1: 55.3块，
0: 55块钱，
1: 啊，我们严谨一点啊，
0: 55块钱，
1: 就只需要55.3块了啊，大家可以直接下单，好不好？
0: 对，55.3块只要、啊、
1: 好，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啊,
0: 啊。
1: 然后另外啊，我们满了299的小伙伴，记得去领一下左上角的福袋，
0: 还有1分15秒。

0: 秒要开讲了。
1: 我们现在我们的奖池里面，
2: 我看一下有没有朋友领，因为好像买完了他就跑了。
0: 给你们送奖，你们都不要啊啊！大家记得啊，大家记得。
1: 他们不领，我们就留到下一次。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啊！如果你现在进入到直播间里面，你买了299，然后你要记得在直播间里面点福袋。现在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要开奖了啊！就要开奖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行，我来吧，我们下一款抓紧时间。
0: 好，
1: 这款鞋也是我们限时返场的啊，
0: 瑞士军工的户外鞋。
1: 对，
0: 我实话实讲，我蛮喜欢的。
1: 这个颜色，这是女款吧？
0: 对，太小了，才37码的。
1: 我真的从你的眼神里读到了喜爱。
0: 涛哥想要，涛哥得到。
1: 好，来，麻烦啊，帮我们客服，帮我们先把鞋弹出来。
0: 对，马上要开奖了啊！下面带来一款是瑞士军工的一双户外运动鞋。
1: 等一下，我们先看看它。
0: 先开奖吧。
1: 开奖。
0: 先开奖啊！
1: 有符合的吗？有符合参与抽奖的朋友吗？
2: 没有，下完单都跑了。
1: 啊，那我们就把奖品留着下一次吧，好不好？
0: 太遗憾了啊！
1: 可以啊，
0: 来。说这个瑞士军工的这双鞋子，这双鞋子，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户外运动鞋要有几点啊，一个就是它的鞋底儿呢，一定要够软够回弹，你看它的这个鞋底儿够软够回弹啊，够软够回弹，然后再就是有很多朋友会喜欢去徒步啊，去爬山，它的鞋底儿呢要够厚够耐磨啊，够厚够耐磨，对吧？够软够回弹够厚够耐磨，这鞋底很耐磨。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够薄够透气啊，够薄够透气。它这个鞋，你看，做工其实是非常透气的，其实非常透气的。
1: 我觉得很适合男生，因为男生容易出汗嘛，脚出汗，
0: 它透气一些，
1: 对啊，这个起码可以穿三个季节，
0: 对，
1: 夏春秋。
0: 然后为什么说它是双户外的鞋子呢？它前面这个位置做了什么呀，朋友们？防撞防刮的。这个位置
1: 前面
0: 一踢，就这个位置，
1: 这个
0: 位置防撞防刮的，然后首先，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配色，我觉得呢，像这个颜色可能更适合夏秋的季节，当然你可以选择其他的颜色，
1: 应该是夏和春天吧，
0: 夏春的季节，
1: 其实秋天也可
0: 以
1: 的
0: 啊，
1: 秋天像你穿的比较的鲜亮一点，鲜艳一点
0: 啊，然后还有其他的配色，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其他的配色。点进去去看，比如说看到这个，像有其他的颜色啊在里面，比如说有黑色的，
1: 对
0: 啊，还有
1: 家里的小朋友可以选择黑
0: 色的
1: 啊，白色的都可以啊，
0: 蓝色的、黑、白、黑、白红都可以。
1: 对，
0: 因为价格很便宜，
1: 说价格，
0: 我们今天券后的价格只要136块钱，就是你95折。之后再用了券之后只要136块钱，给孩子买上这个鞋，孩子平时跑跑步运动一下，然后玩玩打打爬爬山，他底儿
1: 也不心疼
0: 吗？也不心疼，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厚度就对于我们这种身高来说就很友好啊，就很友好，你看啊，然后
1: 看到了，
0: 然后它就比较的回弹，比较软嘛，
1: 哎，
0: 比较软。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平时在怎么讲呢，在穿鞋的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会跟家长提我要穿碳板鞋，第一个碳板鞋动辄要1800块钱，
1: 对，其实不是特别适合孩子，
0: 碳板鞋不适合，因为碳板鞋第一个它是其实对于小朋友他的脚部的发育、足弓的发育是非常不利的啊。第二个就是
1: 有很多不友好啊，
0: 对，有很多朋友跑步喜欢经常穿碳板鞋也不行，因为碳板鞋它其实是起到一个给你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一个腿跑迈下去了，哎，你感觉到很有劲在推你，这不是你真正的实力。但是这个鞋它做的
1: 不是你真正的实力，
0: 但是它这个。它的软的程度是什么？它可以很好的什么呀？很好的起到一个缓震的作用。
2: 不能把这鞋垫朝外面
0: 啊！
2: 不能把这鞋垫朝外面
0: 啊！
1: 这样把鞋面给大家看
0: 啊！
1: 啊，
0: 对对对，
1: 好，
0: 它很缓震的。
1: 对，而且我们每次直播呢都会上这款鞋。
0: 对对对 对, 对，
1: 每一次直播都会有啊。
2: 好评老多，
1: 因为好评真的很多。
0: 对，
1: 我们这次的选品呢，就是给大家挑选了我们之前的卖过的一些品，
0: 就是大家
1: 好评如潮的品，
0: 喜爱的
1: 又再次的上架了。
0: 瑞士军工这个品牌啊，100多块钱给孩子买双鞋，
1: 37码，
0: 怎么不行？
1: 嗯，37码，
0: 就你这个鞋，就你这个鞋，你平时你大人出去上班通勤上下班怎么不行？
1: 也很合适，
0: 对吧？怎么不好？100多块钱是吧？

0: 今天用券周100多块钱，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太高调了，不太适合你低调的内敛的性格，你是个喜欢蓝色的人，因为你深藏不露，对吧？所以你就可以选择蓝色，我们有蓝色呀，
1: 或者你可以选
0: 黑
1: 色呀，
0: 百搭一些
1: 都可以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你喜欢的颜色。
0: 哎，对，你看这个鞋盒的设计，鞋盒的包装，都是非常有质感的，都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售后服务卡在里面啊，售后服务卡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呢，大人也好孩子也好，你都要有一双很适合自己的运动鞋啊，都要有一双适合自己的运动鞋，
1: 因为日常少不了要运动
0: 啊，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百搭的啊，很百搭。今天价格只要136，上面对照你的尺码自己去拍啊，自己去对着尺码自己去拍就可以了。我建议各位你买回去试一下吧，真的试一下，说再多不如你上脚穿一穿，
1: 行，
0: 真的啊。
1: 好，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可以点开我们右下角哦。我们距离我们直播结束呢，还有不到6分钟了。
0: 对，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
2: 结束我们的活动也会结束了。
1: 对，
0: 结束了。
1: 对，我们还有6分钟，我们的直播的活动要结束了。
0: 对，
1: 我们所有的这个一周年的福利都结束了，
0: 折扣。
1: 对，我们不玩虚的啊，我们不做那种。
0: 整那些到时候，
1: 我们是不是没有？我们是不是没有明天什么限时返场这样的活动？
0: 没有了，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今天结束的就没有了。
1: 明天我们有的是什么呀？我们明天有的是那个优惠满减。
2: 我们再来最后一波那个抽奖啊！大家去直播间去。
0: 好。
2: 我再建一波啊！
0: 好好好，大家现在正在听广播的广播端，大家现在还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

广汽传祺 U7， 还有这个哈弗 H10 呢，月七和哈弗 H10 那是半程载车身，这个半程载车身是简称，说白点那都是加强大梁的啊，那都是这个加强件的。

0: M6 这车真金不怕火炼的，它确实做了一些比较硬，就是比较这个严苛的考验啊，可能最后上市价格就是在10万左右，所以说捷达 M6 这车是值得去考虑的。它有个问题啊，捷达品牌想都不用想，整个大众系德系品牌，它的智驾系统、座舱啊这部分可能不是它强项，它底盘啊以电池的稳定啊，就耐高温、耐低温啊，这个刮底盘是吧？包括一些这个什么这个晃动啊，这个过减速带啊，整车姿态这方面都是很厉害的啊，机械部件比较多啊，养护成本比较低，这都是很好的。就是你买捷达 M6， 前提是你要尊重机械结构，而不要太奢望于电子产品。OK， 买它没毛病，铁子啊。感谢来自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啊！感谢深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铁子来。感谢向大树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各位来啊！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聊车的各种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直播过程当中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直播过程当中想询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位有一个当地价格报价，自己了解相关价格啊。因为之前会有很多人问到主播价格，那这事儿自从有了报价软件，我就不需要来报价格了，我也规避了一场本地4S店找我说啊你乱报价格这种可能性了，没有了啊，挺好的。感谢黑色幽默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26款的小米苏7标准版不加任何选配，每年跑5000公里，5000公里买电动车。女生开的话呢，这车辅助驾驶到底怎么样？女生有是这是有多不好的驾驶技术？这个女生开高尔夫啊，没有就只有倒车雷达的，没无所谓啊，对吧？女生开飞度连倒车雷达都没有无所谓啊，啊不能用女生来形容这车智驾怎么样啊，不能这么想，铁子。按说 ET5T 现在落地租店落地多少钱？来点击屏幕中间下位啊，自己询价啊，当地报价，宜昌本地按宜昌本地报价，武汉按武汉报价，洛阳按洛阳报价啊，这个沈阳按沈阳报价，广州按广州报价，深圳按深圳报价，自己点自己查啊。讲讲大众八叉什么价格合适？价格自己点自己查，帖子，嗯，谁点击屏幕中间下位有一个当地价格报价嘛，自己查。我报价格的话，我的天，事儿可多了。我跟你讲，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一报价格事儿特别多，我不想报。嗯，虽然我知道，我也不想报，因为我跟4S店的熟。但是啊，你自己询价之后呢，可能会有电话打给你，啊，这不是骚扰啊，是来帮助你，是给你报价格的帖子啊。另外一个呢，你在询价之后啊，跟你讲啊。这个价格呢是供参考的，后面这番话是应抖音要求必须要说的啊，价格仅供参考，铁子。感谢，这叫什么拼爱是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纯说车节目啊，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跟各位讲啊，关于刚才一位女孩子说这个小米的车我没说完，其实现在我们大家说到的就智驾。简单来说分成几种情况，有简称为城市 NOA、 高速 NOA 和越野的 NOA 啊，更大部分显示的就是城市型 NOA。 那如果说这车你买的这个配置呢里面呢它没有城市型 NOA， 那就无法更好实现从点到点的智驾啊。包括高速 NOA， 那么现在很多城市的 NOA 通过什么呢？通过激光雷达实现的。举个例子啊，类似于这个我们讲华为系，华为系是通过激光雷达发射，通过增加线数来实现更精准的智驾。什么叫线？你经常会听到896线啊，有人叫19几线啊，896线、89几线啊，或者2级几线。这个线呢越密集，它的这个智驾水准越高。那现在暂时是比较牛的是896线，帖子。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

0: 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强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8: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7: 看我的身边，
8: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7: 看我的身边，
8: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7: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8: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9: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8: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7: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10: 是有点不习惯。
8: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7: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8: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7: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8: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9: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8: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4: 导航开始了。
1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纯聊车啊，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正在抖音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还有很多人刚才问到新车价格，自己查啊，屏幕中间下位这里有个专门报价的软件，省去了主播在广播里报价格的尴尬，我真不敢报。所以想报的话，包括有外地网友听我节目看我节目，你自己查，按你们当地的价格给你报的啊，自己查啊。网上下一位朋友，奔驰的 A200 和奥迪的 A3 啊，A3L 的三厢该怎么选择呢？我是这么想的，第一个，你对于双离合这事儿怎么理解，铁子？你说安说干式双离合我不买，你不要买 A3。就是你对干式双离合你怎么理解？你说我就是不想干式双离合，那它就是干式双离合，那你就买奔驰 A3 喽，啊，对吧 ？A3 好 ，A3 就是 A200 哦呵呵 ，A3 A。感谢各位来啊，谢谢你们来。问到传奇这个 M8 PHEV、腾势 D9 还有蓝图梦想家怎么选择？讲空间，蓝图梦想家，啊，讲这个气场商业气质，腾势 D9， 讲居家内饰配置的话，传奇 M8 PHEV。所以你看你这车你是怎么个用法，铁子，这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这三款车里我会选择蓝图梦想家，铁子。来问到我感觉离合比较好啊，你就不要买这个奥迪 A3， 您就千万不要买奥迪 A3 啊，就完事了呗，就这么简单。有些东西是让我们难以去忍受的，你就不要去买它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家里人几乎都在上班，车基本是我自己开，我爬个楼啊。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问的是哪两款车？我看不到了，不好意思啊，你把你问题再说一下啊。也欢迎更多其他朋友把你的车问题扔在咱们评论区，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试驾了极狐和深蓝，最后我定了海狮05 DMI， 值不值？极狐、深蓝都试驾了，结果定了这个比亚迪的海狮05 DMI， 这个没有什么值不值吧，只能说你在试驾之后发现，生活的本质就是要务实、性价比，你想明白了而已，对吧？那你我没有什么值不值的啊，就这个价格不存在值不值，适合自己 OK 了，就这么简单啊。揽巡和迈腾是自己开为主啊，基本都是自己开。如果是全是你自己开的话，你还是买迈腾吧，还是买迈腾的380。如果真是你自己开啊，你买迈腾380。哎，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铁子。也感谢有网友关注主播，谢谢你。关注之后也可以预约我直播，下次我开直播你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直播。另外可以把我直播间分享出去，也可以在我直播过程当中把免费赞帮点一下啊。为什么讲免费赞呢？因为抖音的直播的传播跟互动跟点赞有很大关系。我让各位在我直播间刷礼物肯定是不可能的，对吧？无论是你不肯出钱还是我这边纪律不允许，所以刷礼物是肯定不允许的啊啊。另外一个呢，像带货这事儿你也不得买，我也不得带，是吧啊。那所以说呢，基本上抖音我的流量的扶持来自于您的互动和您的免费点赞，谢谢各位。来，下一位朋友说到，我想法是买个体验感好点的车，家里人就是对大车有执念。最后一个问题，车钱谁出？请永远尊重出钱的人，出钱的人永远是甲方。如果真是你亲爸，那真是甲方爸爸啊。所以说钱谁出啊？永远尊重出钱的人啊。尤其在你进入社会之后，你要永远记住一点，甲方永远是对的啊，这话你记住就行了。尤其你在做市场之后啊，甲方是对的，甲方提的任何要求你尽量满足他，这样的话你结款的时候才能很好的去结款。感谢铁子关，是铁子吗？
1: 他们清楚
0: 啊，威子啊，感谢威子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谢谢你来啊，下一位朋友问到，你好，我刚订了一台 M9， 问界 M9 吗？ 是问 GM9，朋友说应该去买

0: 未来的 ES9， 说未来 ES9 更香，我会后悔吗？我估计你可能会后悔。因为什么呢？自从这个华为和赛力斯这事儿弄得不太好之后呢，很多曾经买 M9 的人以 M8 的人， M7 M6 M5 的人，包括即将去买它的人都犯嘀咕，因为以后很可能问界就不是华为主导的了，以后问界就是问界整个品牌，它以后不在这个华为体系来销售了问界可能就你在买华为手机的时候呢，店子里看不到问界了，只能看到智界、尊界、享界上界华为就是问界以后会由赛力斯主导了。重点是你花那么多钱你买个赛力斯，你东风小康不是，就是你花很多钱，什么东风小康不想无所谓了，重点是华为，这种感觉不一样对吧？就跟那个三折屏手机一样，你用一台两三万块钱买一台手机，华为啊至尊享受啊，你买问界，你用三折屏手机开问界 M9 的感觉很好的。好了，以后用三折屏手机开的赛力斯，所以说你开 M9， 你买 M9， 你可能会后悔。尤其是那些非常注重面子的人绝对会后悔的，赶紧卖了吧。没有没有，玩笑话，刚才是玩笑话没有没有，玩笑玩笑这个全是玩笑话各位来，问到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SUV 的话呢，我想买的是我想法是纯电的，家里直接给否了，说换电车不行。你们家里面可能最近关注了很多电车的一些新闻，包括电车内卷都卷成什么样了，跟各位讲讲咱们换个音乐跟各位讲，就是电车又卷成什么样了。前两天不是说有这个银河战舰700翻而不滚，月期呢翻滚了11圈OK， 已经很卷了吧。好，今天我看个视频，是德系某款车，各位记得炸这个爆米花记得吗？爆米花那个滚筒滚啊砰，后来爆炸了嘛，把这个滚筒做很大很大很大，把某款德系车开到里边去，同样底下点火，然后呢旋转就跟崩爆米花是一样的工作原理旋转车子就在里面转转，下面再跟着火烤火你说车都新能源都卷成这样了，这不像话。另外一个什么事情呢，关于现在很多卷什么卷成了新能源要线控的，线控方向盘，线控底盘，就是你不觉得线控这事儿你不担心吗？你担心什么？比如哪天你线控方向盘，你明明是向左发送指令，结果你车被入侵了，黑客入侵他往右跑，你说我往左拐你往右跑什么？你线控了，你被数据给控制了，哇！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家人不让你买新能源，可能确实担心，还有电池问题还有这个事，我个人观点可能会有很多事在里边吧。至少线控这事儿，我不建议各位买什么理想的，不好意思说这个智己这个线控底盘，还有这个先观察，别各位可先千万不要说一时心动就买了，你可能会有后悔的时候先观察，冷静那么一年两年，冷静看数据表现好了，稳定了，确实也没有出现什么大事了，你如果实在想买你再考虑，但是我从骨子里边建议各位能不买就不买，离线控能远多远就离多远，铁子。来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我是安师傅，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 在晨曦和夜色中隐形。

0: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通听重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节目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领克09纯油的车能买吗？啊，我跟他说能买啊。领克09优势在什么呢？第一个，这车的车体刚性啊。第二个呢，确实是源于沃尔沃的这个东西在里边啊，讲发动机，讲变速箱啊，耐造啊。它的这个爱信变速器呢，是为沃尔沃问吉利而量身打造的。另外，这车呢，它确实这个刚性，车体刚性很强。你不用否认说这个领克09啊，跟沃尔沃的关系，它就是源于沃尔沃的 SPA 平台啊，我们讲42平台啊，就是那个对，2.0T 高功率8AT 这套组合稳定性很好啊，经过沃尔沃常年打造，这个组合稳定非常不错啊，所以讲机械这部分没得说，但是油耗这部分也是你受的啊，2.0T 8AT 这套组合呢，它的油耗如果日常城市代步的话，很可能会来到12个油。因为它这个车很重，你知道吧？啊，12个油，95的油啊，所以说油耗是它最大的问题。另外一个，这车呢舒适感也不错，因为它是 BOSS 音响，音质效果相当不错的帖子啊。同时呢，经过很多车主反馈，领克09的这个机械的故障率很低啊，正常养护的话故障率很低，所以讲机械没问题，只要你不要讲智驾，没问题，帖子啊，买，放心买。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吉利的银河 M9 续航230公里的这款车怎么样？买，但有个前提，你充电一定要方便。纯电 CLTC 是230，实际上纯电可能就是170、170、180啊。那么170、180什么概念呢？你一天跑50公里的话，你怎么能把电全跑空？它会有保电模式的啊，基本上20%就不能跑了。那么也就是它这个200多续航的就40公里。就不能跑了，从140到140能跑130公里，你一天跑50公里的话，你得2天充次电。如果你纯要用电来跑的话，不打算烧油的话，你2天必须要充一次电。说白一点，就是你充电一定要方便，想充就充。这种情况的话，你这车可以买。除此之外，别买，你可能最后呢用油代跑，油耗你受不了。啊，实话告诉你，帖子啊。来问到林肯 Z 的这个尊越适合家用吗？林肯 Z 本身就不适合家用，帖子跟什么车没关系，林肯 Z 这车造型就不适合家用。家用的含义是一家老小，你甭管我个高1.9米还是身高1.6米，是吧？你必须都给我装进去，不顶头。林肯 Z 不适合家用，帖子。林肯 Z 不适合，不行啊，不适合家用，帖子，不适合你。我直接告诉你，帖子啊。那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家里有充电桩，我每天不超过100公里，那可以，但是你每天都得充一次电。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啊，你每天必须要充次电，你基本上可以实现这个车呢，就是每天用电在跑啊，基本可以实现每天用电跑，买。感谢湖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帖子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关于新车价格自己查啊，我这边我自己不报价格，不过提供询价服务，点击屏幕中间下位这里啊，自己点击查相关报价啊。感谢顺水逆水行舟来直播间，你好，我是湖北宜昌的主播安达，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位朋友你好，安师傅。请问一下，阿尔法 T7 纯电和增程该怎么选择？如果说你经常听我节目的话，应该知道一定是买纯电版本的，增程没必要。因为增程只是过渡，纯电的话呢，即使以后上全固态电池了，那么你现在这款纯电车它也有自己的价值所在。

对吧？那你增程车的话呢，等你上全固态电池之后，你发现自己这台增程车就没有什么价值所在了。跑长途呢费钱，跑短途呢费油。总结一下，还是费钱。所以说你没有优势了，所以增程车没有任何优势啊。所以任何增程车都不建议各位考虑。啊，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品牌很聪明，它即将上市一款车型，啊，它的名字是 X70 X700，啊，上市了吧？我们节目有重播，我们节目重播是肯定上市了啊。这个它有增程车，也有插电混动。自己查 X700 是谁，自己去查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这两天呢想买吉利的银河 M9， 店里边有25年的12月份的一个库存车，优惠4.5万，可以入手吗？不可以。带大电瓶的啊，只要通过电瓶能驱动车的，能去通过电瓶驱动车辆行驶的，不要买库存车。电池不行，你动力来源一部分是来自于电池，你为什么要买这种车？不要买库存车，不要买啊，不要买。他给你优惠的45000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电池的钱。啊，你说安生这车我买了一段时间换电瓶了，怎么办呢？四 S 店说当时我给你优惠了45000啊。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给你优惠45000干什么？优惠45000啊？不然你花自己换电瓶的钱吗？有点夸张啊，但是观点呢很夸张，但是很贴地气，告诉你结果是这个结果。来，请问一下主播，奔驰 GLC 300动感现在可以入手吗？啊，这个可以入手啊，金九银十啊，这话现在挺实用的，可以买，没问题。我们节目有重播，重播那时候可能不是金九银十了啊，明白了吧 ？OK， 明白就好啊。来，各位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天天跑高速纠结 A3 和宝马一系， A3 和一系啊，哪个车开得更稳？ A3 和一系，我这么跟你讲吧，宝马从来没说自己一系二系能开得很稳，M2 除外啊，最好还是 M 这个 M3 啊，对对对，就宝马的话一定是三系更好啊，讲稳的话宝马三系，奥迪的话是奥迪 A6 级往上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总结一下，你奥迪 A3 和宝马一系的话，这个你这是二手吗？这怎么就买这样的车呢？你这样吧，你也别 A3 了，也别宝马一系了，我觉得你去买个帕萨特380，或者你买个迈腾380，都比 A3 和宝马一系强，是实话的，实话实说。所以我对你的这个解答就是，你买个迈腾或买帕萨特买380的价格可能差不多，但是明显的感觉会不一样啊。来，问到新车电车放10个月不开，是不是电池有损失的？肯定是有这个有相关的这样损耗的。你如果说确实有这个一年只开2次的两箱油啊，或者2次电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要买电车。两箱油油车坏不了，2次电电车真的能坏啊，这个你要弄清楚，铁子啊，如果一年真的是2箱油这种状态的话，还是买油车吧，不要买电车。所以不能买库存车，油车可以买库存车，油车没有问题，油车库存2年3年，比如一台车啊，这个我相中一台车优惠30万，哪儿的什么车呢？是在天津港库存3年的 F 勾啊，这个 F 勾啊，优惠30万，买。就是油车你库存3年没问题，买，价格到位买没问题。电车库存3年，比如说我现在看中一台新车哪吒啊，哎呦，就是那不能买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对，电车不能买库存车，是的，就带驱动电瓶的车，甭管是插电的、增程的、纯电的，不能买库存车。另外，从做生意角度讲，铁子啊，一个新能源品牌一旦有库存车了，你觉得这个品牌还能撑多久？从这个生意角度讲啊，咱不从这个电车的电池性能讲，你仔细冷静想一想，你说是不是？
啊，所以说新能源不能买库存车，两个理由，一是电池，二是从生意角度讲的，不能买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电车的话，基本上三个月啊，三个月一过，我基本上都理解为库存车了，因为你想一台电车都三个月没卖出去，这品牌也差不多了吧。好，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来 solo 了啊，往下是主播甄选产品时刻，给您分享好产品。今儿咱们说一下，刚才你也听咱们节目了啊，五点到七点，涛哥娜娜有咱们1059主播甄选年度重磅福利的这样一个活动，这活动呢直播结束了，不过福利依然继续，你依然是关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呢在9月30号当天及以前，满199减20，满399减30，满599减50，满999减100，老顾客凭历史订单截图找客服领1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一直到9月30号当天晚上的24点整啊，周年庆好物特价啊，等待各位线上啊，没赶上直播的您可以别错过这个福利窗口期，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好了，时间关系啊，该结束节目了，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那么一首老歌啊，张清芳的大雨的夜里，这歌估计可能90后没听说过，80后可能都没听过，70后应该是听过这歌，张清芳啊，大雨的夜里，好听。我是安师傅，再会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宁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想，
3: 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1: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2: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我在这里等你。

期待是一种很微妙的暴力。近来呢，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得非常的广，也引发了很多的共鸣。在评论区里，人们似乎都从当中看到了自己。那些看似是出于爱和关心的期待，有的时候恰恰构成了关系当中最隐秘的压力。小的时候

0: 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和动力是期待自己变得更好，而后者不允许自己不够好，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考试，因为下一次不够好，随时可能到来。我们真正想避免的，其实并不是说是某个失败的结果，而是失败之后那些挥之不去的自我责备。

0: 声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

0: 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就不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
4: 一样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在家庭里学到的表达失望的方式会成为成年之后处理关系的模板。如果一个人从小看到的失望都不仅仅是情感表达，而是裹挟着目的的沉默、体罚、阴阳怪气，那么当他对别人感到失望的时候，也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暴力地对待他人。这两种后果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一边呢是把他人的失望内化为压力，一边是以失望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期待。很多关系当中，冷战其实就是这样发生的。对对方的行为感到失望或者不满，明明是希望对方理解自己的失落，却要以停止回应的方式进行惩罚，让对方也感到难过。这些行为可能不一定会产生于是有意识的惩罚或者操作，那更多情况下，我们只是在调用从小最熟悉的一种行为模式。如果说小时候你见到的失望总是以沉默、阴阳怪气的形式出现，那么在成年之后，要你直接说出我很失望，因为我原本期待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可能更是一件陌生甚至是有些为难的事情。所以相比之下，这种熟悉的表达会安全得多，它是掩盖了情绪背后的脆弱，但同时又令始作俑者付出了代价，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驱动对方去改变，而关系也会因此去产生裂痕和压力。我们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那这套规则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当别人失望，我们习惯惩罚自己，当自己失望，我们又会用熟悉的方式去惩罚别人。所以当期待成为一种微妙的暴力，真正需要重新学习的不是说如何避免期待，而是如何允许失望发生，却不让任何人因为它而受伤。

叮当带来一首幸运草。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跟各位带着音乐一起上路了。有些男孩是教会我们成长的，有一些女孩是教会我们爱的，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然后又消失不见了，我们就一直在那棵香樟树下等待着，因为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回来找我们，教会我们更多的事。

闭上眼睛静静的听，旋律会流到心里面，甜美自然，童话般的梦幻神采出现在这首哥本哈根的童话里，你会不会有一种成人被童话震到的美好感受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欢迎新晋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看我的身边，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
2: 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 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争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 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天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就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

0: 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首关于小女孩的歌，旋律非常的轻快，歌手声音也非常的甜美，双鱼公主。

这首爱一点啊，它调调非常的不错，很有感觉，温柔的声音加上有节奏的旋律背景音乐，听起来非常舒服好听。爱一点，莫艳玲带来。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悲期望。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训，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0: 北京时间的7:52，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西两路快速路上呢，整体的车流量目前是处于比较偏多的状态，所以在行驶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稍作耐心等候。从三峡大道方向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一段呢，确实整体的速度缓慢啊，效率也会比较偏低一些。要提醒各位，目前我们在西岭二路的下半段呢，其实路面道路上通行还是不错的啊。如果说您是从明月家园这一侧出来，走路面道路到体育场路，此刻无论是在直行车道还是左转车道上，排行的车辆不多，但是下半段辅道上的压力就会有一些大了，因为进入下川通道这边的这个大道口呢，因为早高峰的关系临时关闭了啊，所以说想从这个东山大道上来之后呢，从这里进入到下川通道，可能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目前呢，我们看到从东山大道清江大厦这一侧呢，沿着西岭二路要往体育场路上行的辅道上，流量目前会有一些偏多。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上，目前体育场路呢，在715创意园门前的整体交通压力呢不算特别大，但是呢，您一旦过了历城酒店，要往绿油路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路口处多少还是有一些排行的啊，基本上是排到了这个西泠区法院这个门口了，而在华翔这一段呢，双向的流量暂时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沿江大道上呢，总体来看呢，车流量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平稳。今天早间呢，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行驶，目前看到呢，在合一路口啊，包括在经过到这个杨岔路口的时候呢，基本上都还是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都就能够顺利通过。包括在中南路口这一段啊，整体的流量呢都不算差。但是，一旦在过了亚站路口之后，要往五家港万达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前方流量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偏多一些了，特别是从万达路往江海路甚至是往胜利三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整个沿江上面呢特别的繁忙，特别是在过了万达路口之后到江海路口这一段啊，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呢，包括车行速度都会受到一些限制。继续还要来关注一下的是目前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上呢，总体来看从中南路往港窑路方向通行的这个道路上，总体来看主干道上的车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一些，但是呢，目前如果说您在东风路口这一段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排行的。城东大道呢，目前在合一路口主干道上双向的流量呢，暂时也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以及呢，在城区方向呢，我们还要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城东大道的北苑桥这个路口啊，目前从八中上行这个路段上来看呢，整体的上行流量上，在这个地方呢，排队等候的时间也不会过长。以及在城东大道和发展大道交汇路口啊，这个水月城的方向呢，目前整体来看，从东山花园下行的车辆啊，包括还有从发展大道这边经由水月城要往东山隧道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处等候的时间呢，都不会特别的长。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有一些路况想要跟我们及时来分享的话呢，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期待各位的留言。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感觉到和父母有没话说的这种状态吗？为什么呢？
1: 嗯，是的，
0: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明明我们心里内心真的是互相在挂念的，互相在关心的，但是可能三言两语就结束对话了。明明可能在同一个房间里，同一个空间里相处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启新的话题。明明想好好的相处，好好的说话，但是可能又说不了几句，又争执起来了啊。所以有人就会感慨说，哎，为什么好像和父母越来越没话说了呢？是距离让我们这种关系变得淡薄了吗？还是说我们变得自私，变得冷漠了呢？还是父母变得越来越固执了呢？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事儿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其实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跟父母有说不完的话，就是小的时候真的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就会遇到一些路上的新鲜事儿啊，然后平时有什么不懂的就会问父母，就感觉好像他们总有答案来回应我们。然后呢，好像路边的小狗，路边的野花都会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一种谈资，而且父母总是那个最耐心的倾听者。但是可能随着越来越长大，总感觉好像话说不开也说不透，所以说总觉得可能每次在交流的时候都会差点意思。
0: 嗯，就是会觉得好像大家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了，会有分歧了，而且说着说着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会变得有争执了啊。所以彼此之间想说的话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或者是你有跟父母相处的很好的那种案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许他不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问题啊，也许你们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1: 是的，也许你有更好的沟通技巧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做话不投机半句多。有时候不想说话就是觉得不投机，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涉及到这种关于催婚的啊，催生的，包括工作职业选择的，哎，还有生活方式的，说哎怎么一到周末就睡懒觉啊，其实也是真的会觉得平时会有点辛苦，有点忙啊，早上就是不想起来吃早饭了，说，然后父母就会说一大堆道理，说，哎，早上不吃早饭对身体不好，对胃不好，你不能说为了多睡一会儿啊，早饭都不吃了，这一日三餐一顿都不能落下，然后等等就开始了啊，这话题真的一展开就感觉这个天儿就得聊死了。
1: 嗯，是的，特别有的时候好像跟父母说一些自己工作上的事呢，父母就会说，那你干什么不累呢？然后呢，可能出去旅游，自己一个人是出去玩的，然后父母就会说，那你怎么不找一个对象陪着你呢？可能很多时候就是都是没有办法的，你可能你自己想跟他们分享的内容内核跟他们所想你想要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话题可能会越来越少。
0: 对，其实父母他也会想要跟你分享啊，不过他们老是会转发一些类似于什么养生秘方啊，生活神器啊，然后得到我们的回应可能就是这都是骗你们老年人的啊，都是骗子，
1: 是的，
0: 千万别信别点开。可能你看他们觉得自己的分享也被冷处理了，就在这一次次冷场当中，好像大家的话题真的就会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那关于这个话题，为什么你会觉得好像现在越长大跟父母的越没话说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